0: 1533 1831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就我说实话，我觉得我唱这歌就是某一些假音。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那还行吧，就是稍微就是不是那么丝滑，但是拐上去了啊。但这歌就是中间那个曾轶唱那一大段啊，寂寞寂寞是都是谁的错啊，寂寞让你变得那么脆弱，就这段就是唱不着调嘛，唱不着调的话我就考虑去下台互动了啊，就在台下那儿跟我们的领导 give me five 就嗨起来了啊。这个此生有你足以说加油加油再练练，哎呀可是得再练了，今天这歌估计得在我的这个歌单当中，今天一天这歌得单曲循环个六七八九遍的啊。这唱平常唱嗨了挺高兴的，真的仔细一想这感觉就是唱好听了那也太难了啊。然后呢把这关关说哈、啊、关关说这个换的那个曲目啊也把这首歌就送给关关了啊。然后呢希望关关这会儿还正在听节目啊，今天早上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人数有些着实的吓人了啊，创历史新低的吓人了。行了，那这会儿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好不好，来跟各位一起啊去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如果说你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这会儿呢也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啊，主播呢依次的来跟大家去分享。恭喜恭喜恭喜，我们首先呢来跟大家啊一起去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啊，就是月亮。我们平常都知道有的时候天气很好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的啊，月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白萤也，非常的亮，就只是有月亮的情况之下你能够看到隐隐约约的那种树影摇晃，你又会觉得说夏日的晚间是真的还挺浪漫的。但是各位您知道吗，也有朋友不喜欢。前两天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12345的一个投诉啊，就是有市民打电话了说，喂你好，我觉得这月亮太亮了影响我睡觉。哎，震惊吗？我觉得月亮太亮了影响我睡觉啊。然后呢还有人打这个12345投诉说啥呢，说这个极少数的这个巨婴啊碰瓷了大量的这个公共资源啊，然后呢这个事儿啊就直接就登上了热搜了。所以说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吧，好吧。就最近这个一个非常荒诞的一个便民投诉热线当中投诉说月亮的亮度太高了，干扰到了他自身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一个问题。这个离谱的诉求真的是一经曝光啊，网友我直接评论炸锅了，很多人这个哭笑不得，就在说啥呢，说这个月亮招谁惹谁了，阴晴圆缺难道也要被投诉吗？然后更有网友就比较直接了，那月亮太亮了你买窗帘呀的哥，对吧啊。然后更甚者有网友说，对吧，说这哪是这个投诉热线呢，这明明是许愿池呢。然后呢也有很多网友直接就抛出了这样一个担忧，说你像面对类似的这种奇葩的诉求，它也是正在消耗宝贵的一个政务的一个资源，挤压困难群众求助的一个通道。如果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诉求变多了，那其实更多有需要有诉求的朋友们他们反而就是投诉无门了，对不对？然后呢而这种脱离这个公共服务受理的范围没有现实依据的奇葩诉求其实并不是个例。之前呢在这个包头呢一个12345他其实就公开晒出过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个诉求。咋回事呢，说这是自家孩子，说我们家孩子这高考的不太理想，说那个能不能重新组织一次高考。还有人呢说这个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你们这儿能查工资吗？我想查一下我老公的工资。然后呢还说那个我们家孩子太难养了，我想弃养。对，您听到的刚刚我说的这三条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曾经在包头的12345的这个政务投诉这个热线当中有市民真真正正打电话说过类似的一些问题的。你这么一想你是不是真的太奇葩了啊。来关注一下一如既往这个孙生玉说，美女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啊，早上好。其实我们就是说这几个诉求它真的是相当超级无敌霹雳的不合理，对不对？你这个不合理的一个原因，你甚至我觉得我如果我是那个接线员，我收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劝诫你了，我的内心先翻个白眼，然后紧接着我还得再告给你啊，就是啊不好意思啊，十分理解您的家庭啊您的心情啊，但是呢这个这样的行为是不符合规定的啊，这个不符合法律要求的，然后呢这个诉求呢不存在热线受理的范围当中啊，我还能这样的还必须得这样跟人家去回复。更有甚者直接把这个政务热线当成了免费的树洞，没事就打个电话，所谓的什么消磨时间，把公共通道当成个人情绪的宣泄口。感同身受的还有谁呢？还有110，还有12345，公共服务平台等等等等。各位，咱就是说，你听到这事儿你就觉得离谱吧？你觉得生气吧？
生气啊，大盘鸡放土豆就报警，民警当场科普商家无奈秒的免单，那事儿还记得不？就前段时间有一个上海人啊，上海的食客啊，就就餐的时候点大盘鸡，然后上菜的时候说，哎，你们这大盘鸡里怎么有土豆呢？说正宗的大盘鸡是不应该有土豆的。结果呢，他就说你们这些店家，你们就欺诈消费者，直接打了111的洞洞拐啊，洞洞拐啊，然后呢110就报警了。然后呢，结果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呢，就对他科普啊，就说这个菜品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标准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个标准啊。那你跟商家明码标价了，你也直接买了。不构成这种欺诈的啊。随后呢，这个商家呢就是息事宁人，说行行行，我把这单给你免了，我给你退了，行了吧？结果呢，投诉人在现场是把那个菜，就是把这个大盘鸡，把这个有土豆的大盘鸡是吃完了再走的，走的时候呢还抹着嘴还说你这个就是不应该有土豆啊。后来不是网上也稍微引起了一点点小小的热议吗？有新疆本地的民警就说了，是我们新疆本地大盘鸡是有土豆的啊，包括呢还有一些是这个 AI 啊，就是判定说你这个东西是假货，然后消费者呢就直接去投诉了。投诉之后呢，就是说这个监管啊，这个核查之后发现全套资质都是属实的，就直接就给驳回了。各位，咱就是说你这一招其实也属于无妄之灾了，多利用这个公共资源呢，对吧？多这个，然后包括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江苏啊之类的一些地方也出现过类似的这种非常让人无语啊，或者说非常让人觉得说无奈的一些投诉。但是各地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用立法逐渐的划清边界了，给公共资源去上锁。你举个例子，江苏它最近呢已经这个不是最近啊，它其实已经出台了全国首部省级的12345热线的一个地方性法规，明确对于反复骚扰没有实质性内容并且恶意投诉是予以约束的，对于严重扰乱热线秩序的行为呢是要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来进行处理的。而厦门这边的话也有这个人性化的一个调整，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群众的诉求是明显的不合理的诉求，承办单位呢已经履行履职这个工作的话呢嘛，那么这个工单是可以不对承办单位做负面的这个考核的，为基层人员卸下不必要的这种考核的压力。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把这件事儿啊跟大家一起去说一说，其实也是想跟我们每一位这个市民朋友去说，公共资源有边界，公民诉求更是一定要有底线。咱们说啊，公共服务热线它是民生的救命线，是问题的解决线，是民意的求助线，它不是无理取闹的许愿池，也不是巨婴的撒娇线，更不是私人恩怨的一个泄愤场。政务资源从来都不是无限供给的，接线员的人力、工单的流转、基层处置的时间精力全部都是稀缺的公共资源，你一通无厘头的投诉，走完了登记派单核实回复回访等一整个流程，各位咱就是说你占用作息的通话时长，消耗行政的成本，生成无效的工单，而更可怕的是这些无效工单它会挤压到的是真正遇到了困难需要解决的求助的一个通道。公共服务有温度，但不等于无底线的兜底，公共服务有边界，公民的诉求更

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这889还是951呢？各位啊，来提醒一下，现在呢，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呢，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并机直播，您去搜索889和搜索951啊，这个听到的声音都是我的声音啊。现在的话是这样的啊，一会儿就不太一定了。然后呢，如果说呢，您这个打开手机、打开抖音，您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在抖音直播间来关注我们那个节目啊。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个位置，都希望各位都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那当然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舒缓。

好了，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分享关注一下资讯方面的最新内容。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各位一起来分享关注资讯一箩筐。首先来关注一下药稳方面的消息。1至7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1至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社会万象，民生热点，来关注社会新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再来了解一组数据。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继续关注，近期全球极危险物种蓝吻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这是国内首次实现该物种的人工繁育。再来关注一则新闻，新疆伊犁县麻扎乡一村民家51只羊羔不慎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当地民警接警后立即展开救援，下水拦截3小时将羊羔全部救回。再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锐评，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人民锐评发文，警方披露的案情对整个影视行业也是一个提醒，遇到类似的情况应当寻求执法部门的帮助，而非

低头妥协，花钱消灾，这么做只能助长犯罪团伙的嚣张气焰。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靠造谣造势胁迫牟利的黑灰产业生意，最终会付出沉重代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各位了解到，今天在新疆伊犁河谷、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广东西南

再来关注一下甘肃兰州17号的22时至19日的40，兰州市安宁区部分区域将会停水30个小时。各位，今天是8月18日，也是本周的周二，岁月静好，自在安然。新的一天，祝愿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新的一天早安。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五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租
1: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厨情况了。
2: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3: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朝旭。今天坐在直播间这个时间段，大家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的惊喜和惊讶呢？
0: 对，这两天呢，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播也是在不停的变换当中啊，大家也要适应一下了。那么当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关于政务服务的消息呀，还有这个民生服务的信息，以及便民服务的消息了。大家有什么想知道的、想了解的，也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抖音平台来搜索“听见林粉”就可以了。当然了，微信公众平台“听见林粉”来搜索，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交流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是的，早间的时光，此刻有没有叫醒大家的耳朵呢？如果出行在路上的话，今天的天气情况呢还是比较多变的。早间出来的时候呢，搭上一件薄薄的防晒，会感觉哎，今天这个防晒不是用来防晒的，是用来防风和防雨的，也是。是不错的一种选择了。
0: 这两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而且天气预报的显示呢，确确实实啊是有这个降雨的，而且呢，这个降雨好像还挺大，是吧？很多人说，哟，昨天不是要下大雨吗？但是没有下，但是周边很多地方下了非常大的雨啊。
1: 是的，也有朋友说了，昨天下班路上的那一阵狂风啊，感觉像是我们在历劫一样，所以也很期待那场降雨能够在晚上到来，不要影响我们大家上午的这个出行，还有下午的这个出行。但是呢，在今天可能还会有强降水的一个天气过程。那此时此刻呢，可能部分地区呢已经飘着毛毛细雨了。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提前备好雨具了。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首先来看到的是，临汾市气象局呢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的预警信号，预警区域呢包括是全市范围。预计呢未来12小时预警区域当中将会有最大的雨强，每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的强降水。过去12小时预警区域降水量已经达到了30毫米以上，那么预计未来12小时呢还会有20毫米以上的一个降雨啊，所以说呢也是请大家提前的做好相关的一些防范准备了。
1: 是的，要驾驶爱车外出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道路的积水和交通阻塞，那么也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行车安全。再有呢，就是如果有突发暴雨的一个情况呢，大家一定要避免在危险的地带去躲雨或者是停留。那么如果您早上早出晚归的话，在早间出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把家里的一些飘窗的窗户啊等等都检查好，包括电路啊是否安全，这样的话呢，我们晚上到家的时候呢不会影响啊。
0: 当然了，说到这个最新的一些天气还有这个预报预警的这个信息啊，我觉得大家伙儿也是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头呢先敲起了这个小小的警钟，是吧？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有一个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的这个预警啊。那么这个预警呢是在昨天下午这个联合临汾市水利局呢和临汾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的。那么这个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尧都区曲沃县、襄汾县、吉县、襄宁县、蒲县、侯马市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级呢是3级，那么其余的县市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级呢是蓝色4级。那么也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留心了，尤其呢是靠近一些河岸呀、还有这个山体呀、等等啊，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防范工作啊。
1: 是的，那么适时的启动了预案，那么大家呢也一定要去注意提前的关注防汛的一些信息。再有呢，就是水利部门呢也会安排去部署在山区的水库附近啊，还有堤坝的一些地方啊，都做好了防汛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大家呢，就只要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在出行的时候多多注意就可以了。
0: 刚刚呢，我们是关注了两条预警预报的消息。那么详细的天气的状况，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也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这。

0: 工作，那么我们大家呢就只要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在出行的时候多多注意就可以了。
1: 刚刚呢我们是关注了两条预警预报的消息，那么详细的天气的状况，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也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这两天呢随着天气的不断的变化，在截止到昨天下午16时

0: 对，那么大家呢可能会现在乘坐高铁啊等等都比较方便，但是最近呢有一条这个消息也真的是引起我们大家很多的关注啊，说这怎么坐高铁还要给我们考试呢？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们都愿意主动去参加，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试卷呢？
1: 来说一说呢，这个是徐州东站，这边呢是顺心雷锋服务站为候车的这个小旅客们哈，精心的准备了旅途的试卷。很多人一提到这个试卷，孩子们放暑假本来就不想做这个什么题呀、啊、什么，但是这个试卷为什么孩子们会非常的喜欢呢？
0: 嗯，
1: 因为它这个试卷呢不考拼音，也不考计算，考的是什么呢？高铁安全知识。答完之后呢，还能够赢得专属的一些奖状，还有防蚊贴纸。哎，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应该觉得比较新奇呀、啊，也非常有趣。
0: 是的，在暑期这两个月的时间呢，真的是给我们的出行呢也增添了一抹色彩啊。在这个徐州东站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亲子出游的游客，那么他们都会去参与到其中。候车大厅里面呢，真的是变得又有趣又有意义。这个徐州东站的顺心雷锋服务站呢，真的是特别让我们感觉到了旅途试卷的一个意义。那么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暑期出门，其实无论是在车站还是在景区，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么在休息片刻的时候呢，也会难免焦虑啊、烦躁啊，那就安下心来去答一答这个旅途试卷。那么也可以去聚焦乘坐高铁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安全知识，把科普转成了趣味闯关的游戏，让小朋友呢会在趣味答题当中也学习了出行的相关知识啊。
1: 嗯，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就是它这个卷子上都有什么题啊？比如说呢，在站台等候高铁列车，我们应当遵守哪一条安全规则？
0: 嗯，
1: 有选择题嘛？它有什么？靠近轨道边缘观看列车，站在白色安全线以内等候，在安全线附近追逐玩耍。就是这个选择题，大家伙儿就成人一看就觉得，完全可以排除出来哈。
0: 对，
1: 对于小孩子们来说，他们也完全能够很正常的去选出来正确答案。那么他不是说我们知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说我们又一次的然后加深了这个题的印象，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做全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因为像这些题应该是孩子们在学校会有一些安全知识的一些问答，
0: 对、
1: 啊、就是再巩固一遍。
0: 还有说和爸爸妈妈出行，小朋友需要记住什么呢？然后小小的一张奖状啊、应该是孩子怎么最期待的了。
1: 对，就是它不是那么单调那么枯燥啊。而且呢做完之后还能够有奖状可拿，并且呢还有双重的惊喜，除了奖状之外还有这个定制的儿童防蚊精油贴纸。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实用的，比如说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孩可能会被蚊子咬，尤其是在这个季节，那么贴上这个防蚊贴贴，又是自己答题拿到的，而且它这个贴贴上面的图案，都是和高铁有关的一些图案，孩子们也会非常喜欢。
0: 是的，真的是让我们的暑假出行呢有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意义啊。眼下呢暑期蚊子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最近啊立秋之后，这蚊子都说长牙了，咬完了之后呢不仅痒还扎疼啊。那么有了这个防蚊小贴纸，那么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呢贴上就可以了。
1: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形式的活动，很多这个高铁站也都在做，只是我们不太知道啊。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更多的一些站点呢，他们也推出了系列的一些活动啊，也是让大家感觉到这个乘车的旅途，还有就是等待的这个过程没有那么漫长和枯燥。
0: 是的，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暑期有没有路过徐州东站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这个假期你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都遇到了哪一些有意义又很有趣的事情，也可以在公屏的下方呢来给我们留言一波了。
1: 来看一下公屏上这个猫局又说了，本猫又来了。刚才我们分享这个假期，他说才三天，因为对他来说好像每天都是假期是吗？
0: 是，
1: 没有这个上班日啊，还有这个工作日以及这个假期的一个区分啊。
0: 对，你是比较幸福的，因为他之前一直跟我们说嘛，我才17岁啊，还属于学生的这个阶段，他可以拥有两个月的暑假的这个假期，但是也同时会拥有64页的暑假作业啊。
1: 是不是要开学了呢？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是不是也该好好的收拾一下心情啊？
0: 是的，
1: 你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0: 是的，而且我感觉17岁马上要迎来的是高中阶段最重要的一年啊，也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城市，喜欢的这个专业，那么未来在选取考大学的这个方向上呢，也是比较慎重的，所以这一年。

0: 那你要经历什么呢？所以这三天的假期你都不配拥有啊，要好好努力了。
1: 这三天假期，虽然说才三天，你可能都过不满呢，说不定。
0: 对，是的，那么可能都在学习或者是在家里面，即便学校不上课也会在家里面去进行复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每每说一到了高三的时候就是人生的第一大考嘛，你也要努力加油，明年的这会儿再来给我们汇报好消息好不好？
1: 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赛事情况。这两天呢我们也是在关注到就是第十七届省运会的相关的一些赛事的成绩啊，我们临汾的运动健儿们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拿到了很多的奖牌。我们首先也是祝贺这些运动健儿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关于田径赛事他们取得的一些成绩。
0: 是的，那么当日呢临汾市的代表团田径代表队呢发挥真的是非常的稳定，斩获了四金两银一铜牌，在跑道上呢是展现出了临汾少年的竞技实力与拼搏的一个风貌啊。
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就是当天的一些比赛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时间段其实也是有很多这个赛事在进行当中的啊。那么在女子的乙组两百米的决赛当中呢，我们的翟新月也是发挥非常的出色，拿下了金牌。男子乙组呢两百米决赛，王李佳毅则是这个冲刺制胜再添一金。男子甲组呢这边呢是两百米决赛，王云天是夺得了银牌。女子甲组两百米的这个决赛当中呢，这个曹伟康也是斩获了铜牌啊。就是这些选手们他们都是获得了这个奖牌，而且呢你发现了没有，他是金银铜
0: 是
1: 全部囊括在内啊。
0: 那么当日当中最大的亮点呢就出现在了接力赛场上，男子混合组的四乘八百米的接力和女子混合组四乘八百米的接力两项决赛当中，临汾代表队呢均获得了冠军，彰显了团队的一个力量啊。其实在我们上学的这个阶段当中，所有的这个运动会里面的田径赛事，尤其是八百米的这个接力赛，时间是较长的，也非常考验耐力和合作精神。
1: 就是我觉得就是任何一项这个比赛其实对于运动员的这个考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一个是严格，另外一个我们说在赛场上可能就只有那么几分钟啊，
0: 对，
1: 就决出了这个结果，但是他们在赛场下面付出的努力啊和这个艰辛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也是我们可以这个想象一下的啊。
0: 那么在上个周末呢，除了我们说的田径之外呢，我们的临汾的游泳健儿也获得了很多的这个佳绩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去关注他们在外面给我们带来的表演，那么同时呢也是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给我们斩获了很多的荣誉啊。
1: 好了，那么关于省运会的相关的一些赛事情况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之后有最新的一些动态信息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接下来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也会继续回来，那么大家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想分享的话题内容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留言。下个时间段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夜游汾河那些这个新的体验，有哪些能够让大家体验到的项目呢？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持续关注了。

0: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我们今天民生派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可以夜游汾河，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可以让大家去打卡哦。
1: 是的，那么从8月19号在临汾市的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汾水古韵广场这边呢就进行启幕了，荷塘风光、滨水演绎，还有非遗市集、七夕主题打卡等等一些场景呢会同步上线，打造临汾汾河夜游的一个新体验。大家明天晚上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呢，就可以来这边去感受一下汾河时光了。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集中演绎的时间段，它是从8月19号开始啊，到8月23号。那么时间它其实是比较集中的，每天晚上呢是9:30到21:30。配套业态的区域呢是每天的19点起就是可以开放。活动地点是在市区的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汾水古韵广场这边。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哎，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哪儿啊，您就可以这个想一下，就是那一大片荷花的地方啊，离我们彩虹桥比较近的那一片啊，就是从这个彩虹桥底下过去，然后往北边走。那么要是从廉政广场往南边走的话可能会稍微远一些，大家可以来适当的选择您可以进入的区域。
1: 是的，原有的荷塘景观呢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漂亮了，那么轻量化的打造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去感受全新的一种体验，也没有破坏了公园的生态，那么更适合了全龄段去休闲打卡的一个夜景。我们跟大家来解锁一下两大核心的板块怎么一个新的夜游的玩法。那么首先那就是汾河时光七夕主题的一个滨水场景，那么活动呢会依托着沿河的空间布置了七夕主题的灯光、花艺打卡的装置和营造了和风伴月的浪漫氛围，适合大家一起去散步拍照打卡，那么情侣啊、家庭啊、好友啊都可以去前往体验。现场呢还将会安排了国风定点的舞蹈演绎，氛围感啊真的是十足了。
0: 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临水设置舞台还有休闲观演的区域呢，它会划分比如说像演艺、休闲、非遗市集、互动巡游，有四大功能区，大家可以去赏荷花，然后可以听听歌，还可以逛一逛集市啊，就是在这边呢可以一站式的让大家去体验。比如说呢像这个滨水演艺这边呢，现场会安排乐队，还有魔术表演，以及国风舞蹈、互动巡游等等这个多类的一些节目轮番上演，演出的顺序场次呢是以当日的现场排期为准的啊，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哎，这边听听歌，然后和这个互动一下，和 NPC 互动一下，或者是看一看魔术，我觉得也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哈，带着孩子可以去打个卡。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个设置的休闲座椅呀，可以在这边去坐一坐。那么当然呢，还会有一些漂亮的饮料啊、特色的调酒啊等等，也可以去临水纳凉、静听演出。那么再有呢，就是非遗集市当中呢，也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摊位，比如说平遥木板年画、釜山的剪纸、湘宁的紫砂、太平绣球等一些非遗的手作，还有地方风味的小吃，大家呢就可以在这边呢去亲手感受一下非遗的手作。那么还能去吃到各地的一个小吃，近距离的感受临汾的传统民俗文化。
0: 另外呢在互动巡游这块，就是活动期间会安排一些主题的巡游趣味互动，增强这个现场的体验感啊。很多人会觉得哦，这样的一个巡游那么正好是卡在什么点上呢，就是七夕情人节是吧。
1: 是的
0: 啊，你看这个猫菊就说了，他说这个蓉蓉姐，我们是张旭姐姐啊，就是觉得我不太适合来，太伤害我一个单身狗了。这个七夕节也不见得非要和这个情侣伴侣去是吧。
1: 对，
0: 也可以和家人朋友去啊，对吧。这个打卡呢我们可以以各种各样的主题来进行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像这个魔术啊，就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也可以，比如说像有些这个巡游，你就带上你的好哥们儿去也可以啊，带上好朋友就是跟家人去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就是单身一个人去也可以，说不定你就可以在现场遇到你心仪的另一半呢。
0: 对，收获点什么呢是吧。
1: 对，缘分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的奇妙啊。你看还可以在定位活动现场当中的一些打卡兑换福利，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啊还有一些爱打卡的朋友呢都可以去完成，经过工作人员核验之后呢还可以参与去礼品的一个兑换，那明天呢可能会收获满满啊。
0: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要求，比如说 你拍了现场的一些这个场景，
1: 嗯，
0: 然后发到这个社交平台，然后带上话题，然后定位一下活动现场，比如说像你拍了这个短视频，
1: 嗯，
0: 是吧，发抖音，哎，就可以经过现场工作人员的核验之后，哎，就有一些礼品可以兑换。不过呢，这个七夕的礼品它是数量比较有限的啊，每天呢都是限量投放的，先到先得，兑换就没有了。那么大家要早点去啊，早点感受，然后早点参与这个活动才可以。
1: 嗯，而且每人每天呢仅限参与一次，那么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在现场呢一定要安全有序的去进行，因为晚间呢人流明天可能会比较集中一些，现场呢会有安保、消防、医疗等等的一些单位呢来进行值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的去游玩。再有呢就是一定要文明的打卡，所有的美陈装饰呢都为临时的模块化的一个布置，大家呢也一定要爱护灯光啊，花艺设置，自觉的保护汾河的生态环境。
0: 嗯，当然了，在出行的时候呢，因为是晚间呢去出行啊，大家可以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
1: 嗯，
0: 而且呢，如果说不下雨的情况之下，大家可以骑单车或者骑电动车呀，哎，也都非常不错，因为又不是很热啊，吹个小风啊，骑个车，我觉得还是非常舒适的啊。
1: 嗯，
0: 那么场景当中啊，要特别提醒，集中演绎结束之后呢，主题打卡装置会计划保留开放，后续呢会根据现场的运维情况来动态进行调整，
1: 嗯，
0: 就是现场的一些打卡的设备它会保留的。
1: 嗯，
0: 嗯，大家也可以没事去看一看，然后没事去打个卡什么的。
1: 是的，除了晚上的夜景之外呢，白天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拍照。你看今天的主题非常的好啊，和你相遇，好运连连。那么大家呢走到这边之后呢，就可以去相约汾水古韵的广场，在晚风荷塘之间感受着一场融合音乐、非遗、山水风光的一个夜游体验。有的时候说，哎，我这个假期真的太忙了，还没有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就可以先来感受我们身边的美景了。
0: 嗯，说到晚上的一些活动呢，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夜游是个好玩的事情啊，嗯，但是接下来说的这事儿呢，也要大家敲敲警钟啊，那么要进行这个夜查行动了。那么夜查什么内容呢？哎，我们来看一下。
1: 嗯，那么这边呢是为了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的一个防范，强力的推荐人员密集的场所，那么拆窗破网，打通了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全力防范，化解了夜间的火灾风险。也会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临汾市消防安全专业委员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呢集中组织开展夜查行动。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应的一些通知和要求。那么这个时间呢，已经安排在了昨天的这个晚上。那么近期的在夜晚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夜查的重点内容啊。
0: 嗯，其实啊，说到这个信息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哦，夜查查点什么呢？其实就是关于我们消防安全的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呢，检查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情况，就是进楼入户的问题。比如说呢，在高层的一些民用建筑，像公共的门厅啊、疏散通道啊、楼梯间呀、安全出口啊等等这些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自建房、三合一、沿街门店，还有夜间经营使用场所等等这些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这些行为。
1: 嗯，还有呢，就是要集中的去检查停放场所的一个安全条件，重点检查未落实的防火分隔、未配备消防设施器材、未实施车辆分组停放等一些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架空。

0: 程，那么仍然呢是作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所使用等一些问题。那么大家呢也要去关注大家所停放的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存在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条件呢。
1: 嗯，还有呢就是也会检查一下日常管理责任落实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像物业服务企业呢，它日常的一些责任落实是否是到位了呢，是否有这个起到一个管理的作用啊，是否分场景推广应用电动自行车，像进楼入户啊、隔离管控的一些措施啊等等，就有的小区可能目前为止的这些工作还没有做到位。
0: 嗯，
1: 比如说呢它的一些电动车棚是否有设置充电的一些这个装备装置啊，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对于很多这个住户来说那怎么充电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入户或者是非线的一些情况了，所以说我们后续的一些保障还是要做到的。
0: 嗯，那么还有一大项呢就是要检查非法改装的一些问题，重点呢会检查电动自行车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线束、外设蓄电池托架、改造了蓄电池的槽盒、更换大容量的蓄电池等相应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充电器不合格的一些问题。那么大家呢在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也要相应的进行一个检查，看看电池和我们的电动车是否匹配，那么充电器是不是原装，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才能够保证安全啊。
1: 嗯，其实呢说到这次夜查呢，像除了我们一些小区的情况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密集场所，也是有一些像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宾馆呀、酒店呀、饭店呀、商场市场啊、娱乐场所呀等等这些。除此之外呢，像医院、养老院、寄宿制的学校、幼儿园等等这些特殊敏感类的场所，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以及多业态混合的经营场所，小网吧、小餐饮等等这个酒小场所也是重点检查的项目啊。
0: 是的，
1: 就除了我们这个小区内的检查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公共场所的一些安全检查。
0: 那么同样呢就是涉及到的人员的疏散通道啊，室外的消防车的通道啊，人员密集场所的一些外铁窗栅栏封堵的情况，消防救援窗口设置和标识等等是否明显。那么再有呢就是其他一些共性问题的检查，比如说检查消防控制室办室的值班情况、值守情况，检查消防管网的供水情况，还有呢就是检查防消联勤的工作开展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检查微型消防站建设和实战能力。那么这一次的夜查呢还是比较全的，那么也要提示我们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去配合共筑消防安全的一个防线了。
1: 当然呢也是希望比如说呢像刚才提到的一些社会的单位呀，还有物业服务企业呀，还有这个市民朋友们都来对照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夜查自查自纠的一些情况啊，自觉的去清理疏通通道、安全出口还有消防车的一些通道这个附近的一些障碍物，规范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啊，还有这个充电要及时去拆除影响逃生还有灭火救援的一些障碍物，尤其呢是对于一些业主朋友来说，比如说就是能把我们自己能做好的就做好，那么小区门口呢不要去堆放一些障碍物啊，一些这个垃圾啊、纸箱啊、易燃的物品，另外消防通道呢也不要被堵住，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啊要充电的话也一定要到能够充电的一些这个车棚啊，或者充电装置去进行充电，不要去非线充电，更不能够去入户充电啊，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内容了。
0: 是的，那么大家呢一定要严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各方面的安全问题。
1: 嗯，好了，来看一下公屏上这个猫剧，他说了，这个七夕呢要出去执勤，不能
0: 站岗吗？
1: 对，要出去好好工作啊。他说这个招旭不是男的吗？你肯定是记差了啊，记差了，因为招旭经常是和杨蓉一起上节目啊，可能把他俩弄混了。
0: 是的，我们的蓉姐姐还没有回归啊，回归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我们下午的午后光阴的一个节目。当然了，我们今天下午的午后光阴呢，也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更多好听的旋律和歌曲了。
1: 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容，那如果说呢您比较关注哪些方面的一些信息资讯消息，或者是不管是民生方面的还是政务服务方面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在我们节目后台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么明天同一时间8:30到10:30，我们的民生派节目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和陪伴大家。那么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了。
0: 明天见，
1: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我可能今天消费了200元，然后我需要开发票，然后这个商家还会说，哎，你等等过几天什么，或者是下个月 是吧，他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月他可能会有开发票的限额什么的、哎、现在你会发现去商场消费啊，饭店消费他都非常自然而然的、嗯、很顺利的很简单的就可以完成开票。
1: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养成这个索要发票的这个习惯啊、嗯、之前太原有这个发票抽奖的，
0: 嗯，
1: 哎，我看到人家这个抽奖的金额啊有300-400的、
0: oh.
1: 有最高600+的啊，我觉得确实养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哎，我们依法纳税哈、啊、这样的依法守法是不是、嗯、哎，还可以有这个小惊喜啊，
0: 真的不错哈、
1: 嗯、
0: 啊，那在这个时间段送上一些舒缓的旋律，带给大家一天好的心情。

0: 我批评批评他是吧、
1: 哎、
0: 点拨点拨
1: 他、哎、
0: 我们来了解一些。
1: 对，网友反映哈，车牌号为 GLRG525 GL70V11 的车辆在吉县人民医院门口违停，那这个路段呢还有流动摊贩占用机动车道售卖西瓜，那此处呢临近医院，人车流比较大，违规停车和占道这个摊贩挤占通行空间，严重妨碍车辆通行，极易造成这个拥堵并引发交通事故，也是有请这个部门赶赴现场查处，规范路段的这个交通秩序啊，来关注一下这个这边的相关的回复、已经是有这个动作了啊。
0: 是呢，来了解一下吉县政府办啊所回复的内容，说到呢派到了相关人员去进行核查，经过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核查，确定是有流动商贩占用公共通行区域或违规经营的，执法人员呢当场就向其宣讲了城市管理的相关法规，详细说明占道经营、挤占道路资源、造成人车混行、容易引发安全事故等隐患，经过耐心劝导呢，商贩表示理解并积极配合和主动撤离现场，该路段的通行秩序迅速恢复了正常。
1: 对，那为了兼顾民生需求呢，执法人员主动引导商贩到城区指定的临时便民摊点规范经营，同时呢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市中队的民辅警已对周边违停车辆进行了通知，在规定时间内未驶离的将根据法律法规依法进行处理，那下一步呢将着眼于常态长效，将路段列为重点监管的部位，实行定人定岗、高频巡查，采取日常巡查和措施职守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占道行为及时发现、及时劝离、规范经营。那今后呢，将加大对吉县人民医院周边道路的交通的整治力度，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以保障道路畅通。也是感谢对这个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啊！确实啊，道路的通畅需要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共同去努力、共同去维护啊！
0: 对，你像医院附近的这个车流量就比较大一些，如果临时去停车违停，真的会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所以提醒大家，有一些路段不允许停车，就是不允许停车，临时停放都不允许。

0: 地方那更不允许了。
1: 哎，是的，
0: 一定要注意一下，有画路边的临时停车泊位才允许临时停车啊。
1: 哎，没错，因为这个平阳街施工啊，我想到了我们这两天
0: 广宣街是吧，
1: 总会拥堵的这个路段啊。之前有这个城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共同一个联合行动，对。少好了很多，但是这边是车流人流依然是比较大的，
0: 它本身的流动就很大。
1: 对，医院门口啊，也是建议各位如果有急事的话选择绕开这个路段。哎，我们这边也要这个怎么说，就规范您的非机动车的停放，不要随便停在路边人就走了哈，容易造成这边路段的拥堵的。
0: 是的，让大家都出行很堵心啊，非常不舒服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说一些新的功能，比如说我们使用频次非常高的什么微信。
1: 对，哎，微叉子啊，是吧？
0: 应该，哎，应该说这个英文应该什么
1: WeChat 但是我们叫微叉子啊。
0: 哦，
1: 来关注一下最近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表文章说啊，为什么朋友圈没有编辑功能呢？明确提出啊，朋友圈现在过去未来都不会有二次编辑的功能。
0: 哎，
1: 你说哎，我想加个图，我想换个图，哎，能不能
0: 就是我已经发布了，
1: 哎，
0: 是吧，然后我再进行二次的编辑和修改，是吧。为什么呢？然后这个就得到了一些回复说啊，那你再次编辑会怎么样？点赞前三思，评论前得截图防备，熟人社交里的轻松和真实瞬间就会被打破。
1: 哎，是的，
0: 微信方面就觉得朋友圈是 moments， 也
1: 就是当下那一瞬间的意思，
0: 一瞬间就是那一刻你在想我们及时发送，是吧，感受到了什么就及时发了出去，一条朋友圈发出去又进入了更多人的时间线，可能你刚发出去别人就已经看到了。
1: 是的，
0: 哎，哪怕能修改内容，那这可能只能是自欺欺人，因为你没办法钻进别人脑子里改动别人看过杀过的记忆。
1: 哎，是
0: 更重
1: 要
0: 的
1: 是
0: 什么，
1: 不可更改啊，这种记录才具备绝对的真实性。哎，好像就是和我们之前玩的这个空间说说一样，是吧，
0: 那个不，
1: 这个空间的说说
0: 也不能修改，
1: 也不能，就是你发一个及时的，我这会儿想到什么我就想说一句什么，哎，及时的，哎，能够表达当下情感的这样一个文字表达哈。
0: 哎，那如果真的我们发错了怎么办呢？好友的这个通讯录很多，不小心发错分组可以点击已发布朋友圈右上角的这个点点点三个点，可以重新调整分组，比如说你不想让谁看见，
1: 对，
0: 是吧。
1: 哎，
0: 你可以把它加入到你的分组里。那刚发出去你就看遍了错别字有错的图怎么办呢？那你就需要删除刚刚发布的一条朋友圈，可以看到有重新编辑的按钮，点击后原本的文案配图都在，改改能够再次快速重发。
1: 哎，有一天确实挺尴尬啊，我有感而发，在大雨里发了个朋友圈啊，然后就发看我都没发现，就当时就发出去了，第二天早上我在看的时候有个错别字啊，呵呵，然后就默默的删掉了，也没有修改啊。
0: 其实我觉得那是太在意了，
1: 是，
0: 就是有时候就是我觉得 WeChat 给大家的这个解释就是从心理和人的这个情感表达方面很到位，它并不是以这种科技手段来告知你到底为什么不能。
1: 哎，是的，那微信方面也认为啊，如果朋友圈能够反复精修换图改排版轻松的分享，就变成了这个运营，他们希望啊，这朋友圈是真实的、即兴的，甚至带点粗糙的 moment 瞬间。哎，我其实那条不该删了，看完这条心里释怀了。
0: 就是你很太在乎，其实只有你在乎而已。
1: 对，哎，确实，我看点赞很多人啊。
0: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这种怎么说呢？感受就是，比如说发短视频，抖音上短视频也好，或者朋友圈也好，你发送之后，你会时不时空下来的时候，自己去翻自己发送的
1: 内容，对，看一眼啊，再
0: 然后看有没有人给你点赞，有没有人给你评论，然后你会哎斟酌自己说的每一句话有没有错的，哎，这个图是不是哎没修就发了，或者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其实最在乎的只有你自己。
1: 哎，是的，大家就是看一下啊，热闹一下，是吧。哎，我觉得确实啊，这个功能要点个赞了，这么一解释，很多人心里这个疙瘩就解开了，
0: 就不要太在乎，
1: 对，
0: 就是为了让你发表你及时
1: 的
0: 感受
1: 的。哎，是
0: 的，
1: 如果能反复修改的话，那真的成了运营自己了啊。
0: 那就是要写一篇什么要什么演讲稿啊，
1: 对，
0: 或者是哎要怎么怎么样反复的去纠正，
1: 对，
0: 是吧，做到完美。
1: 这个朋友圈的这个初心就是分享当下的真实生活嘛，对不对。哎，
0: 大家怎么看，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回归到真实的生活里啊。有一次就是大家都吃饭坐在一桌哈，朋友们都在拍照发朋友圈，往往就没有注意到你的好朋友朋友圈给你点赞这几个人就在你的对面坐着啊，是不是。哎，还是这几个人点赞，还是这几个人来分享。哎，回归到真实的生活里，和朋友聊一聊，哎，哪个菜的色泽好呀，哪个菜的味道香啊，哪个菜有特色呀，我觉得能够

0: 这回归到真正的
1: 这个。不，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跟我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咱们在一起吃饭，然后每个人都在拍照发朋友圈或者是发短视频，然后点赞的是我周围的人，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也不一点也不觉得这个是好像没有珍惜当下，反而他是对于跟你在一起聚餐的肯定，
0: 对记录，
1: 对他会觉得哎我在，然后哎就我很喜欢你去分享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是这样的。
0: 但是我们只拍菜没有露人啊。
1: 不需要人啊，我点赞的这个人，我知道这个菜是我当下跟你一起食用的。
0: 对，所以说每个人的这个理解不太一样啊，我觉得
1: 还是男生跟女生
0: 有
1: 差别，
0: 也需要回归到我们真实的社交感觉当中。
1: 但是我觉得齐主播他属于那个相对感情细腻一些的男生。
0: 哎，没错，哎，是
1: 你看他
0: 说的好啊，
1: 你看他在乎的点不就跟很多大大咧咧男生不太一样，你跟浩东就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0: 是的，这个浩东主播啊属于海王系列，哎，中央空调啊，哎，对吧？
1: 确定，
0: 艾特他一下啊。好吧，这又到了暑期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这个电影的相关消息，突破260亿元了，你贡献了多少啊？根据这个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止到8月18号，2026年度大盘的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60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镖人》《风起大漠》是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五名的。哎，就是大家有追哪部电影的，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两天有一档电影啊，反向出圈。
1: 啊，
0: 你关注了吗？
1: 牛是不是？
0: 牛来。
1: 牛来。
0: 妈妈，牛来。我就这个画风啊，我觉得确实不忍直视。剧情啊，根据的就是目前在短视频当中刷到的这个
1: 片
0: 段来看，片
1: 段来说
0: 也是不忍直视啊。但是就是反向火了，
1: 你会去走进影院看吗？
0: 我估计不会啊，为什么要折磨我自己啊？但是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打卡，都在刷这个牛来啊，可能是我没有真正看懂吧。
1: 也许，不知道大家的点是什么，是吧？
0: 对，你有没有关注牛来啊？可以分享一下。

0: 用一首温柔的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那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交通文明的这个倡议书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全市党政机关各企事业单位为了深入加强临汾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深化三个十小时落地常态化推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整治，规范城市交通秩序，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切实增强全体人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的意识。现倡议如下，第一点是强化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各单位要将手交规、戴头盔、不闯灯、不逆行的安全守护纳入到日常安全管理，通过警示教育、案例通报等方式，让干部职工真正知敬畏、受触动。
1: 二呢是带头践行严守出行规矩，广大干部职工要以身作则，文明出行，自觉做到手交规、戴头盔、不闯灯、不逆行，用每一次规范出行树立公职人员的良好形象。
0: 第三是严格自查，及时纠偏校正，定期对本单位人员遵守交规的情况进行内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以温馨提示、个别提醒等方式及时劝导，做到防微杜渐，对于多次发现不文明行为的，依据情节采取教育批评、取消年底评优资格、纪律处分等惩治的措施。
1: 第四呢是辐射带动扩大社会效应，鼓励干部职工积极向亲朋好友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普及遵守交规的重要性，主动参与社区文明交通志愿活动，以个人言行影响身边人，以单位示范带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个人主动遵守、提醒劝导他人、全员文明出行的社会风尚。
0: 文明城市人人共建，文明交通人人践行，平安出行人人共享，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从细微小事做起，自觉规范交通行为，坚守安全出行底线，用自觉遵守交规守护人身安全，用文明出行擦亮城市底色，为建设平安临汾、畅通临汾、文明临汾贡献坚实的力量。也是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们啊，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出行方面的行为，
1: 文明参与交通。

0: 伴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一小段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2: 各位上午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的锁定收听节目，通过两路直播热线直接拨打播报即时路况20396962039997，同时呢收听节目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实时收看直播。
1: 对，
2: 我们应该是365天都在直播哈。
1: 对，没错，目前是啊。
2: 对，除了一些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户外直播以外，我们的直播间呢是全天都有各档节目来陪伴大家。
1: 对，从早到晚啊，早上7:30就开始了，到下午的7点结束，中间有一个中场休息时间。
2: 我们山西人要午睡。
1: 12:30到这个3点啊，是没有这个直播节目的啊。
2: 嗯，那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实时收看到一些直播提醒。
1: 哎，没错。
2: 这明天是七夕节，对吧？有没有朋友要去过七夕的呢？
1: 哎，来关注一下关于七夕的消息啊！多地景区公告，新婚夫妻七夕节凭借结婚证免门票，来关注一下啊！
2: 嗯，
1: 七夕节是各地文旅部门推动浪漫经济的重要节点。那今年七夕前夕，多地景区发布了公告，不但可以现场领这个结婚证，还可以凭证免门票，来关注一下。
2: 比如说呢，四川眉山市民政局在公告中提出，眉山市民政局联手江口沉吟博物馆推出了婚俗文旅重磅福利，2026年的8月19号到8月21号期间，凡在眉山市内婚姻登记处登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妻，可以持本人有效结婚证的原件、本人身份证到博物馆的检票口呢核验，免门票入园，
1: 哎，
2: 以文博之美去见证新婚之喜。
1: 来关注啊，河南周口市太昊陵。太昊伏羲陵文化景区也公告啊，2026年8月19号当天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妇，可以凭这个结婚证原件、双方有效身份证，可以享受夫妻两人景区门票免费的政策。
2: 嗯，
1: 那湖南的岳阳君山岛在七夕当天开启浪漫转转活动，景区推出拥吻免门票的福利，还设置这个爱情驿站，开展颁证授礼。当天在岛上办理结婚证的情侣享受终身入园免费的大礼包，终身入园啊！
2: 是的，那陕西汉中文旅部门也发布消息，七夕呢，汉江源打破景区的常规福利，推出了年度最浪漫的硬核专属权益，限量99对情侣双人实名终身免大门票，一生仅绑定1对恋人，更换伴侣永久无效，终身不可更改、不可重置。
1: 哎，是的，
2: 这一句总结，我觉得就好像就给这个新人又有了一定的他人旁观者的什么监督。
1: 哎，是的，没错，就像那个山上的这个爱情锁一样。
2: 嗯，
1: 哎，我们锁在这儿了，
2: 把钥匙一扔。
1: 哎，对，但是后头啊，可能这俩人怎么说呢，
2: 就是想分开的时候，哎，可能锁可以不要。
1: 哎，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我们相关景区也会有一些活动的。
2: 是的，
1: 你像我们在汾河这边就有这个夜游的活动。
2: 哎，昨天我们跟大家说了，在七夕，从明天晚上开始就会有夜游的，有一些非遗的展位啊，然后有一些互动的福利啊，是吧？哎，也是有的，可以在我们临汾汾河景区去感受一下。
1: 对，
2: 就是我之前去一些景区，比如说去那个新疆赛里木湖，
1: 嗯，
2: 也是，就现场有很多人拍婚纱照。如果你在景区内领证的话，然后呢，你就可以好像是终身就可以免费进入景区。
1: 哎，对对对，
2: 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情况。如果在这个七夕
2: 刚刚好，
1: 哎，原定七夕是不是？
2: 嗯，
1: 哎，幸福一生，白头偕老啊！
2: 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出行安全的事儿。人驾车，车随音乐摇，车在跑，车窗伸脚，
1: 这一系列动作我觉得挺复杂啊。
2: 就是我念的时候都有一些拗口。
1: 哎，是的，交警啊，以处罚。那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驾驶人需要时刻紧绷安全之弦，严守交通规则。但是啊，个别驾驶人坐在驾驶位置手握方向盘，却把这个安全抛在脑后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那近日呢，晋城公安交管部门接到群众举报，一名驾驶人在驾车途中，车辆在路上左摇右摆，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迅速核查并锁定涉事车辆和驾驶人。驾驶人常某承认当时正沉浸在音乐当中啊，不由自主的随音乐节奏转动方向盘，导致车辆在道路上摆动。我有点这个理解不了啊，这个马路是你家客厅，
2: 理解不了
1: 你家客厅吗？我想问问啊，
2: 就是那个哎跳起来的感觉，
1: 对吧？马路不是你家客厅，对不对？你开着车在家随便摇。

0: 他根本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外面的表现什么，就是他看不到他自己的车在干什么，
1: 可能是沉浸其中了、
0: 他只知道这个车是属于他自己的音乐空间，
1: 忘我的境界、可不敢啊。这我们开车路上不光有你一辆车，还有周边很多辆车，还有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啊。
0: 是的，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案例，是近日在大同发生一件事。大同公安交管部门接到群众举报说啊，在同梅快快线的行驶途中，看到有一名驾驶人，他在行车途中怎么样了呢？把自己的脚伸到车窗外了。这个接到举报的线索后呢，公安交警第一时间核查锁定了涉事车辆以及驾驶人，固定了完整的证据。那在公安交管部门面对询问的时候，这驾驶人就说，哎，自己觉得这车行驶的时候把脚伸出去吹风是非常的惬意啊、但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
1: 把脚伸出来，
0: 嗯，
1: 我在想这个动作啊，
0: 嗯，
1: 这个不用踩刹车吗？
0: 不用踩油门吗、
1: 啊、对啊，就把脚伸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葩动作啊，很危险，大家也是要关注这样一个细节啊。我们在这个出门的过程当中，
0: 是不是开启了什么智能驾驶系统、
1: 对啊，就是就脚伸出来，这个车就是这个姿势就很别扭啊，
0: 嗯，
1: 是吧，
0: 怎么会舒服呢、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出门要注意车内的音乐声音不要太大了，比如说这个外界声音，像这个喇叭声啊，支援车辆的报警声啊，影响驾驶人对这个路况的判断。有些人确实，哎，喜欢把这个音响开到最大的状态，
0: 嗯，
1: 隔十米开外都能听到他车上的音乐啊。
0: 是的，还有就是情绪投入比较过度，开车的时候不要过度的沉浸在音乐情绪当中，更不要随着音乐做出身体摆动啊、拍打节奏一些相关的动作。
1: 嗯，
0: 还有一点很重要，双手不要离开方向盘，一定要始终坐在这个驾驶位的时候正确的去握好位置，
1: 对，
0: 确保对于车辆的完全控制。
1: 哎，那开车的时候呢，肢体啊，任何肢体都不要伸出车窗部分，那伸出的都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而且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路边的护栏啊、树杈子呀、相邻的车辆极易剐蹭外露的肢体，造成磕碰、骨折、截肢等严重的伤害。就是有些家长啊，就
0: 孩子是吧，
1: 开天窗了，哎，放在把孩子头露在天窗外头、很危险，小孩伸手抓着旁边的树枝也很危险。
0: 对，那分心驾驶的危险很多，除了说这个手脚伸出窗外以外，像开车玩手机、追剧、吃东西、长时间回头闲聊，这些分心驾驶行为都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1: 那妨碍安全驾驶是违法的行为啊，对于这个妨碍安全驾驶的这些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可以处以罚款、扣分，甚至吊销驾驶证和承担刑事责任，很危险，
0: 嗯，
1: 而且是违法行为，要关注一下啊，这个司机朋友们
0: 千万
1: 不要有这样的行为啊。

0: 用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已经出伏了哈。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温度依然是这个最高温度在33度左右，还是很闷热的。
1: 是
0: 啊，最近下雨多啊，这个空气潮湿，很多人觉得啊吃饭没有胃口，哎少吃点吧，那就吃点水果呗。
1: 嗯，
0: 哎最近这个桃啊，这个杏儿啊，杏儿已经过季了啊，
1: 哎
0: 桃子啊，这个核桃啊，都已经
1: 李子呀，
0: 对，都已经下市了哈、啊，来关注一下。有人这个抱着西瓜，半个西瓜，冰西瓜挖着吃哈。这个芒果啊，最近也在这个应季当中，
1: 嗯，
0: 一顿吃两三个。最近李子啊，也是陆续这个抵达我们身边啊。
1: 是啊，那天热多吃水果，补水又养颜，不是这样吗？到底是不是？怎么吃
0: 才？对，我一度以为是这样的啊。
1: 怎么吃才更健康呢？
0: 对，我之前就拿水果当饭吃啊，但是后来觉得好像并不是这样的。

0: 水果吃的越多，人就感觉越来越乏力啊。早上起来嘴巴黏糊糊的，舌苔厚腻，这个上厕所的时候总是沾马桶啊，一整天昏昏沉沉，脸上脖子上开始冒痘了。哎，这个情况之下，会有人跟你说啊，湿气重了。
1: 哎，那这个就可能因为手里的水果给你默默的增加了一些湿气，比如说这个芒果。
0: 对，
1: 芒果在中医看来它是典型的湿热性水果，糖分含量还特别的高，在这个伏天过后，你的肠胃可能就不太转得动，一口气吃很多的芒果，湿热啊糖分都会堵在自己的体内，再往上走就会导致嘴巴黏腻，舌苔厚腻，口味变重，往下走可能会加重肠胃的负担，肚子会胀，然后呢本身湿气就重的人如果吃多了，甚至容易诱发比如说湿疹啊，冒痘痘啊。
0: 对，
1: 所以有一些食用建议给大家，
0: 中等大小的这个芒果啊，一次吃半个就够了。那脾胃虚弱平时舌苔厚的人要少吃，因为这个确实含糖量会比较高一些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必备的这个冰西瓜，谁能拒绝抱着半个冰西瓜挖着吃呢？但是啊，这个出伏
1: 之
0: 后就不要再贪个这口凉了，
1: 嗯，
0: 给这个脾胃泼冷水的情况要少一些了。
1: 尤其是西瓜，给大家做温馨提示，它真的属于寒凉水果，寒性很大。
0: 对，
1: 就是脾胃不好的成年人和儿童不宜食用很多，甚至就是不要食用。为什么呢？有人说，哎，这不能喝冰水，这个不好。但其实并不是，冰水反而比西瓜更健康。
0: 哎，是的，就每次我吃完这个冰西瓜啊，肚子总会不舒服好几天啊。
1: 嗯，
0: 哎，但是忍不住啊，就要想吃这么一口，而且是半个挖着吃啊，比这个切开过瘾多了。那食用建议啊，实在想吃就选这个常温西瓜，一次切几小罐解解馋就可以了啊。而且这个西瓜，这含水量大，这吃多了容易水肿啊。就是第二天早上，你晚上吃，第二天早上容易这个眼睛肿，这个脸肿起来哈。第三个就是榴莲，这是很多人心头好。
1: 对，
0: 号称水果之王的榴莲性温热，适量吃一点补阳散寒，但榴莲滋腻，糖分和脂肪都很高，特别难消化啊。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人的代谢开始变慢之后，脾胃的动力不足，像榴莲吃多也会加重我们胃脾的负担，会攒出一身痰湿，喉咙里会总觉得卡着痰，头上头发啊都会出油比较快，下午会很困，体重可能也在悄悄的上涨。所以建议一次吃1到2瓣足矣，不要搭配像酒类，也不要和荔枝芒果这些其他的热性水果一起吃。
0: 哎，你就只吃它哈，就是大家只吃它的时候仔细品味它的美味就可以了。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榴莲好像没有那么贵了，
1: 是的，
0: 逐渐走出了这个昂贵水果的行列啊。
1: 哎，
0: 也是很多人这个餐桌上都有了啊。但是我提示各位少吃一点哈，解解馋就可以了。这东西啊太长肉，这个之前也看过这个测评，这一块芒果顶上一大碗米饭啊。
1: 那再来说说李子。哎，李子呢，它本来就是甘酸凉，会生痰助湿，它本身就是偏凉性的，吃多了容易加重体内的寒湿。那有人说，哎，这个酥脆啊，然后又开胃啊，不知不觉就吃半斤，其实很刺激脾胃的，吃完容易拉肚子不舒服，还会让湿气趁虚而入。那湿气重经常肚子不舒服的人，在这个夏季也好秋季也好，尽量少吃，普通人一次呢不要超过3颗。
0: 有一个这个神仙吃法，就是把它拍碎了，蘸点那个辣椒面吃。就李子的神仙吃法
1: 是吗？
0: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确实啊湿气重，就不要吃那么多了啊，吃两个解解馋就可以
1: 了。哎，我知道他为什么要配辣椒啊。
0: 因为它酸啊。
1: 不，因为辣椒是排湿的。
0: 就是
1: 你看我们常说为什么成都重庆人他们就吃辣很多，到处都是火锅，是因为那个城市就湿气很重，
0: 对，
1: 他们需要吃辣去排出身体的。
0: 对，除了配辣椒面之外呢，还有配这个甘梅粉的。拍一下，把它砸一下啊，砸出汁水来，蘸上这个甘梅粉，我觉得也是解锁了美食吃法。但是啊，如果还是说的你湿气重啊，肚子大的人就少吃一些。
1: 那可以吃什么水果呢？
0: 优先选择这个苹果啊、橙子啊、桃子啊这类性平好消化的水果啊。实在不行的话啊，蒸一下。哎，我的这个秘籍啊，就是如果你实在想吃水果，又觉得吃完之后肚子难受，把这些水果蒸一下，像苹果啊、橙子啊、桃子啊，蒸一下食用，会减少你这个吃水果的之后的这个不适的感觉的。
1: 对，因为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凉，你没办法下口，或者是胃不舒服，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稍微变热一些会更好。
0: 是的，家里的老人啊，人家就有一个这个养生的秘籍，每天蒸半个苹果吃。稍微放点蜂蜜。蒸半个苹果，
1: 可以放一点肉桂粉更好。
0: 是的，人家这个
1: 放肉桂粉一烤也很好吃。
0: 就没有。

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便秘的情况啊。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有些东西看上去美味，我们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身体情况适量的去使用啊。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人吧，这
1: 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又到中午十二点了，我们一起来寻找我们这座城市最有味道的生活。
3: 是的，
2: 跟这个露营啊、车辆啊等等等等一切有关的，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打卡分享啊。
3: 嗯，
2: 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3: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十二点这个时间段，你是不是又在想发愁？哎，今天中午吃点啥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2: 哎，
3: 那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及时来反馈路上通行情况，20399620399 97。那或者你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
2: 对，这个说到吃哈，中午吃点啥确实是一个世纪难题。
3: 嗯，
2: 下顿吃点啥呢？不太清楚，不知道，随便吧。
3: 你知道怎么样它就会变简单吗？哎，
2: 怎么样呢？制作一堆标签，中午抽一个吗？
3: 就是你开始下定决心要减肥
2: 啊，
3: 你就知道要吃什么了，因为有一股脑的各种各样的美食就涌上了你的脑海当中。哎呀，我等我不减的时候，等我这个到达目标的时候，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我要吃那个。
2: 反向这操作是吧？
3: 你敢不敢相信？哎，
2: 对，一波反向操作啊！
3: 就是没有控制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怎么这么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呢？当一开始你什么都不能吃的时候，你就发现
2: 你就什么都想吃了。
3: 哎，
2: 对，刚刚和曹军主播说哈，我准备中午去买几个炸鸡腿吃啊。已经馋了好久了，
3: 炸鸡腿儿。
2: 哎，我觉得今天中午
3: 你是刚才看见自己的这个小下巴，所以觉得自己可以有资格吃炸鸡腿了。
2: 哎，是的，那刚刚还说啊，我就看有下巴了，我有下巴了，好开心啊！
3: 下巴，
2: 这个之前一个动画里，我长头发了，哎，我有下巴了，哎，可以这个安排一顿这个中午的午餐打卡，吃点这个带油水的东西，啊。
3: 明天一看下巴又没了，
2: 哎，所以先吃了嘛，先吃了再减啊。
3: 哎，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肌肉有关的事儿。
2: 对，一般这个肌肉哈，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3: 是的，
2: 一它的营养丰富，二是价格比较亲民。
3: 嗯，
2: 一只整鸡啊，如果不是这个溜大鸡的话，
3: 哦，
2: 大概就是50到70左右就可以买到。
3: 嗯，
2: 就是给你杀好的这个鸡啊。
3: 关键是这一只鸡你能吃好几顿的。
2: 对，是的啊。那做法也是很多的，像这个白切鸡啊、盐焗鸡啊、烧鸡啊、鸡包啊、大盘鸡啊、炒鸡、炸鸡，做法很多哈。但是啊，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要关注一下，有一个地方我们要关注啊。如果爱吃炸鸡的朋友，可能这个要关注了。鸡皮，哎，吃的时候就要格外注意一下。如果你这最近正在减肥或者减脂的话，这个啊，可是鸡上身上最油的一个部位。
3: 因为鸡身本身没有很多的脂肪，它的大部分脂肪都储藏在鸡皮里。
2: 对，
3: 所以鸡皮是鸡身上最油的。也有这个网友就实践过啊，说他呢买回来一个大鸡腿，把它的皮拆出来去炼油，竟然能够榨出将近10克的油。
2: 对，一只鸡腿啊，
3: 而且还有5克是留在了脆的鸡皮里的。
2: 哎，是的，这个脆皮炸鸡很多人都爱吃啊。那白白嫩嫩的纯鸡皮，即使看起来不肥腻，实际上面有近一半都是这个油，热量呢远超过鸡胸肉、鸡腿肉等部位，尤其是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那这种坏脂肪如果摄入过多的话，会悄悄的升高你的胆固醇，日积月累呢可能埋下这个血管的安全隐患啊。
3: 嗯，
2: 那鸡皮的热量也不低，大约440千卡每100克，可以说啊是鸡上身上热量最高的一个部位。那对于控制体重的朋友，还有这个关注血糖血脂的中老年朋友要关注一下啊，就家里炒鸡也好、炖鸡也好、炸鸡也好，这鸡皮尽量就不要再使用了啊。
3: 嗯，是的。还有呢，吃鸡可以有很多的烹饪方式，但比如说你喜欢吃脆皮鸡、炸鸡、烤鸡，或者吃烧烤的鸡皮串、酥脆的鸡皮零食这类零食，那就另当别论了。鸡皮最可怕的，除了它本身的油脂含量会让它变得香香脆脆、美味可口的烹饪方式也是其中之一。
2: 油炸，哎，就是处理它的最好的方式，裹上一层面糊，放油里一炸，滋啦一响，
3: 哇，
2: 再复炸一遍，酥酥脆脆啊，是吧？也，是很多人喜欢吃这个烤鸡皮、炸鸡皮。哎，这个鸡的部位就没都，我们已经研究出很多吃法了。
3: 或者你去一些快餐店，什么云指鸡，
2: 嗯，
3: 然后什么手枪腿，
2: 对，
3: 这些它都是带鸡皮去炸过的。那这个脆皮炸鸡腿的脂肪含量就会增加162%，饱和脂肪增加148%。
2: 对，说到这个油炸食品啊，要么用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的这个棕榈油， 油类来炸，要么在高温环境下会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的普通植物油，那长时间反复油炸加上这个鸡本身的这个饱和脂肪，哎呀，这确实是会增加这个心脑血管。
3: 还想吃吗？
2: 没错啊，医生的交代是对的，少吃油炸的这个鸡腿啊油炸的这个食物啊。
3: 那会不会打消你今天要去买炸鸡腿的念头？
2: 并不能啊，已经查了好几天了。
3: 所以呢，你说他在说给谁听的？
2: 哎，怎么说呢，就是忍不住啊，知道他不健康但忍不住，不是天天吃，偶尔你看
3: 就又达到了你
2: 十天半个月，
3: 就是那个没有达到一定量，
2: 对，
3: 是吧？然后
2: 超过剂量谈毒性啊，
3: 都是什么啊？那如果说你真的很想吃鸡肉可以怎么做呢？就是把鸡皮去掉，能少吃就少吃，比如说低脂的方式，蒸鸡、白切
2: 鸡，
3: 就是那个凉拌的麻辣油都很好，是吧？
2: 对，就椒麻鸡是吧，
3: 还有椰子鸡，
2: 对，
3: 享受鸡肉本身的味道，避免摄入较多的脂肪还有盐。
2: 对，优选这个食材啊，就是无论任何做法的这个鸡，可以选择颜色鲜艳的、肉质紧实的、皮下脂肪少，俗称溜大鸡儿。如果你买这个肉鸡的话，它一定是这个肥油很多啊，所以你可以去菜市场看一下，两个价格也不一样，肉鸡稍微便宜一些，溜大鸡稍微贵一些，两个人这个肉质颜色就不一样啊。
3: 是吗？我都没有太研究，因为我不太会去买整鸡。
2: 哎，对，这个，
3: 我一般可能买整鸡就是在超市，它已经去过皮了，
2: 对，已经这个剁好的，
3: 没有剁好，但是它是去过皮的，就是这种，就是不太能见得了长羽毛的食物。
2: 哎，如果自己在家做的话，养成这个撕掉鸡皮的习惯，哎，我们就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即便炸的也好，煮的也好，这炖的也好，把鸡皮给它撕掉啊。
3: 哎，
2: 再有就是控制这个频率和量，每次不超过大概50克。那个多位营养医生也指出啊，对于中老年人群，特别是有三高的、心脑血管问题需要控制体重的，严格限制这个鸡皮的摄入量是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健康管理措施啊。
3: 你可以把它变成卤的、红烧的，是吧？
2: 对，
3: 就是改变一下它的烹饪方式。但也有一些人说，这个鸡肉是不是有激素呢？我们常常跟家里的老人就说，不要老带他去吃那个素食的鸡，就比如说去快餐店里什么什么，是吧？那到底是不是呢？那其实是现在肉鸡长得快，靠的是品种的优良科学喂养，而并非激素。
2: 对，没错啊。
3: 因为我国早就明令禁止在畜禽养殖中使用激素类的药物，所以大家只要通过超市、菜市场等正规渠道买鸡肉，基本上不需要担心激素问题。
2: 哎，就怎么能有这么香香软软的食物呢？哎，是吧？就是，又价格不贵，营养又丰富，味道又鲜美，是吧？这也是我就特别钟爱的食物之一。
3: 我经常冰箱里肉类最囤的最多的就是鸡胸肉。
2: 对，
3: 我会买那个鲜冰鲜的鸡胸肉，
2: 哎，
3: 然后放在家里自己冷冻。
2: 哎，没错，这个小鸡儿哈，确实给我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鸡蛋是吧？
3: 哎，
2: 我们就是优质蛋白质，廉价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就是物美价廉。鸡肉也属于是啊，这蛋白质的来源。
3: 平价的食物。
2: 哎，对，你像牛肉吧，价格稍微贵一些。
3: 对。
2: 哎，鸡肉可以作为这个健身人士的平替。哎，对不对？
3: 而且。你知道鸡跟牛的区别，就是牛肉可能富含一些含铁因子，就是补血，
2: 对，
3: 方便好一些。
2: 红肉类啊，
3: 对，但是它会有一些炎症，就是长期多食用红肉会有身体有一些炎性啊。但是鸡肉它不会，
2: 对，没错。
3: 哎，可能，哎，但是鸡肉呢属于那个寒性，我们常常说，比如说你有咳嗽或者孩子咳嗽的时候，尽量少食用鸡肉。
2: 你看做法也很多啊，炒的鸡、炖的鸡，哎，红这个烧鸡、炸鸡。
3: 卤的
2: 炖汤的鸡，或者乌鸡是吧？炖汤的，
3: 哎，
2: 每种都有不同的做法啊。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鸡肉，
3: 鸡火锅，
2: 哎，这鸡个
3: 花雕鸡，
2: 哎，铜火锅，火锅鸡是吧？
3: 还有花雕鸡哈，
2: 对，
3: 然后就广东的那种吃法，
2: 对，平阳南街花雕鸡好像已经不干了啊，
3: 新百汇应该也还有吧？
2: 对，平阳南街那个原来在梅花巷啊，
3: 嗯，
2: 我还去打卡过，确实不错啊，哎，然后去过吃个炒鸡，也在梅花巷里边也不错啊，他会给你送一份狗舌头，
3: 哎，
2: 这个鸡汤就黏黏糊糊的这个鸡。汤汤的蘸上这个狗舌头，哎呀，真的是好美味啊！
3: 哇，想起来就你今天的这个炸鸡腿就一定哇塞，哎，非常的有食欲。
2: 对，中午也可以打卡，你看现在有这个，它有小份的啊。
3: 哦，
2: 或者说有这个
3: 一人份，
2: 鸡块面里也有这个小份的。
3: 对，
2: 哎，
3: 以前我记得
2: 打卡一下，
3: 就在师大附近，就是五一路这边，五一西路位置是吧？
2: 对，
3: 就是这个哪个门？这是南门，
2: 哎，
3: 对面就有这个大盘鸡，
2: 是，
3: 而且它就是那个有一人份的，5块还是10几块钱一份，
2: 对，当时啊，早年间这个物价没有到达现在这个程度，几块钱就可以吃一份啊。
3: 对，
2: 还有黄焖鸡，哎，刚说了。

0: 黄焖鸡也不错啊，
1: 黄焖鸡米饭，
0: 对，中午也可以尝试一下了，就是很久没有吃黄焖鸡米饭。
1: 还有就是如果你自己在家做也很简单，你就是可以前一天或者早上你就把前一天把鸡解冻是吧，然后早上你可以在出门之前把它焖进去，焖在你的电饭煲里，
0: 对，
1: 就可以了。你就放点什么黄豆酱，然后这个
0: 现在有这个卖现成的黄焖鸡这个米饭的黄焖鸡这个酱料，直接拌好焖在里头，中午回去
1: 开锅，然后你再加点土豆什么的，然后中午回去就哎热气腾
0: 腾
1: 的
0: 黄焖鸡啊，配上一碗米饭，配碗面条也可以、
1: 或者买个饼子，
0: 哎对，
1: 哎蒸个馒头，
0: 蒸个热馍也可以吃啊。
1: 哇塞，
0: 哎、今天中午饭
1: 感觉要开张了，我们开张营业。
0: 餐厅中午就吃的有一道是咖喱鸡块啊。
1: 哦，对，哎
0: 对，
1: 咖喱鸡肉也可以做。
0: 这个怎么说？提供了一个今天中午午饭吃点啥的这个灵感。
1: 太多了，这方式。
0: 哎、大家吃点啥呢？也可以在我们后台留言啊、哦。

0: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中午吃点啥呢？我觉得确实啊，这个季节可以这个滋阴润燥是吧？
1: 嗯，
0: 哎，炖点鸡汤喝一喝啊，
1: 嗯，
0: 哎，补偿一下夏天这个因为天气炎热吃少吃的这部分啊。
1: 哎，那鸡汤里一般你会建议放一些什么食材？
0: 就清汤啊，
1: 就光
0: 姜，那就可以了。
1: 哦。
0: 哎，就清汤，
1: 就是姜盐是吧？
0: 对对对，只放这些就可以了。
1: 嗯，
0: 有些还放红枣啊，
1: 枸杞
0: 啊，放这个枸杞啊，这个当归啊，这个还有这个
1: 山药、
0: 参之类的，像这个西洋参啊、人参啊，这个党参啊，都会有一些这个作用。
1: 我就说会不会搭配一些蔬菜类的？
0: 一般就是最多放点这个冬瓜之类的。
1: 鸡里跟冬瓜吗？
0: 对，就清汤炖
1: 冬瓜吗？
0: 清汤炖的时候会放这么一点。
1: 我记得都是
0: 香菇，
1: 我记得都是放山药。
0: 哎，对，每家可能不太一样啊。哎，我家就属于这个爱吃就放一点，冬瓜可以放一点，放点这个香菇，特别是这干香菇，你泡一下，把这个
1: 水
0: 会香浓一些啊。
1: 对，然后把这个泡了的香菇
0: 水
1: 也倒进去，
0: 对，就不能浪费啊。
1: 但是有些人就闻不了这个香菇的味道，
0: 是的，
1: 是吧？
0: 确实是，
1: 他就觉得这个味道奇奇怪怪的。
0: 对，
1: 嗯，
0: 哎，还可以放点这个胡萝卜。
1: 哎，
0: 也是很好的搭配，
1: 对，不错，
0: 清甜的感觉啊。
1: 嗯，
0: 这个季节你看就还没有热气还没有退去，夏天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啊。这两天确实啊，炸鸡少吃啊，还是偶尔吃那么一顿可以，吃这个滋补一些的。最近汤汤水水可以多吃一点。炖个大骨头汤啊，
1: 就前一句炸鸡少吃是说给大家听的，
0: 对，
1: 后面一句偶尔可以吃一下是说给自己听的。
0: 对，炖点这个大骨汤啊，炖点这个鸡汤啊，排骨汤啊，这个季节就适合吃这个汤类的啊，我觉得。
1: 十号，那在中午时间段享受自己美美午餐，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是不是哈？
0: 对，没错。
1: 然后呢，又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吃点啥呢？可能会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需要考虑很多次，或者说就是那个马上没有主意的事情啊。但是呢，你可以提前去做一些规划，比如前一天晚上就做好一些第二天午餐的一些准备，或者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给了你一些灵感，是不是也会提供了一些你的就餐思路？
0: 哎，对，
1: 哪怕是你不回家做，你也可以在外面有很多
0: 的
1: 选择。
0: 哎，说到这个冬瓜了啊，我刚刚也是刷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啊，你夏天买的这个冬瓜还好吗？有没有炸开啊？
1: 夏天买大冬瓜吗？一整个冬瓜？
0: 对，就是大家今年夏天有一个解暑神器，
1: 抱着冬瓜睡觉。
0: 这个、对对对，或者给家小宠物买个冬瓜，因为天太热了，那冬瓜这个含水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水的比热容有一些这个极大。就是升温慢，然后这个降温快啊。
1: 嗯，
0: 我们来关注，如果你家里真的是买到这样一个大冬瓜的话，趁现在啊去检查一下，它有没有里头有这个
1: 裂开
0: 呀、变质呀，
1: 或者渗那个小汤汤水水，
0: 对，甚至是这个爆炸的风险啊，赶快关注一下啊。这个冬瓜用完之后还可以吃啊，来关注一下冬瓜排骨汤。哎，我觉得、这个、
1: 意思是那个如果整个冬瓜它没有什么损坏，
0: 没有损坏的话，
1: 还可以再吃吗？
0: 切开再吃是可以的，
1: 把那个皮削掉。
0: 皮削掉，对，和这个排骨同时炖煮，能够补水解暑。冬瓜皮是可以这个利水消肿的。
1: 嗯，
0: 如果你觉得最近这个脸上浮肿的话，可以吃泡点这个冬瓜
1: 茶
0: 水，或者说吃点这个炖冬瓜。
1: 嗯，
0: 可以这个利肿消水啊。
1: 哎，是的，那冬瓜的制作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冰镇的冬瓜茶，就是新鲜冬瓜加一些红糖熬煮后过滤冷藏饮用，清凉解渴，还有不添加人工添加剂。哇，这个可以试一下，没试过，没有。
0: 哎，是的，
1: 喝过哈，这个水是会不会有一些味道？
0: 哎，这个冬瓜皮啊，外用如果有蚊虫叮咬啊、皮肤过敏等一些有瘙痒的情况，冬瓜皮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把这个新鲜的冬瓜皮捣烂之后，取的汁液涂抹在这个瘙痒的皮肤之上，有一定清凉止痒的这个效果。所以啊，抱冬瓜睡觉虽然说有短时间降温的效果，但是使用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正确安全的方法。度过这个酷暑节气这个时间之后，我们可以物尽其用，削掉皮儿。给它做成美味的菜肴啊！
1: 是的，检查一下，只要它没坏，是吧？切开看一看，
0: 哎，
1: 还能食用的话，真的就是要是物尽其用。
0: 坏了的话就很明显，它这个冬瓜坏了之后会很明显，就类似于这个化水的感觉。
1: 哦，
0: 如果你家冬瓜切开还是这种里头是白色的硬硬的感觉，这就是没有坏的啊，是可以食用的状态。
1: 好的，那这个时间段也给大家又做了一个小攻略哈。

0: 用一首温柔的旋律陪伴各位的五高峰出行的路途，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的消息。目前各个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状况啊，在商圈附近可能会有这个车多缓行，但是看到这个路况当中显示，目前啊各路段都是能够正常通过，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个还是那几个路段啊，避开即广宣街、建设路这边这个容易拥堵的路段。那目前在平阳北街这边也是有一些路段可以通行了。
1: 嗯，
0: 大家根据这个标志标牌去行驶啊，有些路段依然是封闭施工的状态，目前还没有完全通车。
1: 对，
0: 我们要行驶的时候要关注一下啊。
1: 对，目前解放路西向东方向在左转车道交通流量大些，财胜楼北街是直行车道通往解放路段交通流量较大些，广宣街呢是由北向南通行方向车多缓行啊。
0: 嗯，对。
1: 然后呢，平阳广场附近解放东路位置，就这个下桥的位置，东向西通行，你可能需要减速慢行一些。
0: 嗯，没错，大家这个还是这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啊，那其他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过的。各位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路上的情况，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有些路段这个信号灯啊，或者这个车道有一些细微的调整，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细节问题啊。
1: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嗯，明天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

0: 王其实并没有近期结婚的打算。
1: 当然没有，一下子就给我安排上了，吓着我了，
0: 是吧？但是呢，无论是想结婚的，或者是不想结婚的，或者是短期内没有做计划的朋友，对于结婚这个事儿呢，都是感兴趣的，或者大家脑海当中都曾经幻想过自己结婚时候的样子。
1: 那当然啦，而且我相信，可能对于每个女生来讲，都幻想过自己穿上婚纱的样子，拍结婚照的样子，甚至啊，我跟大家暴露一个小秘密
0: 啊，
1: 我曾经在很多年前上学的时候，不记得是初中还是高中，
0: 怎么了？
1: 有一天晚上做过一个梦，
0: 哎呀，自己穿婚纱了。
1: 梦里和一个帅气的男人，但是看不清脸啊，就是这个整个气质很帅气很 man 的一个男伴儿，一起在教堂里穿着婚纱，哇，好浪漫的感觉。然后一回头醒了，
0: 哎，吓我一跳，我以为一回头看见我了呢。
1: 你别张小白，怪吓人的。你觉得你这个玩笑好笑吗？
0: 不是，我然后我在那儿冷冷地看着你，然后这个故事就变了，对吧？
1: 然后紧接着下面可能就是一个恐怖的诡异的故事了。
0: 哎，你看，这就是跳跳糖啊情窦初开时的这个梦境，是吧？这个小女孩啊，多少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哎，我应该穿什么样的婚纱呀，我应该拍什么样婚纱照，这样的一些小梦幻。
1: 对，或者是我应该去哪儿拍啊，我曾经还幻想过我要去帕劳群岛海底世界去拍我的婚纱照。
0: 你那时候就知道帕劳了？
1: 哦，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爸爸就想把我送去那里去当志愿者，
0: 哦，
1: 给别人拍婚纱照，
0: 把你往那一放，
1: 还挺合适的，是吧？
0: 对，和土著民似的。
1: 哎呦，张小白，今天这话题是能不能聊得下去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1: 这还没开始呢，我已经就是怒火中烧了。
0: 不，本来应该是穿婚纱的那位是你，对吧？结果呢，变成旁边拎婚纱的，然后那个摄影师说好，把他的婚纱扬起来，然后你就说好嘞，然后给人家扬起来，然后说赶紧跑，不要在我镜头里出现。
1: 关键是那个时候还带着潜水镜，然后你突然发现，哎，可能一不小心进水了，你的鱼，这是小鱼，怎么在我眼前晃悠呢？
0: 哎，你知道吗？原来我去那个旅行的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景色美的地儿啊，都能够看到那种各种各样的拍婚纱照的一些情侣们。
1: 是，就是我们遥想当年父母那一辈儿，好像拍婚纱照，每个年代每个时代都会有它的时代印记和特色。
0: 嗯，
1: 就是一下子就能够回想到，哦，那个时代拍婚纱照，那应该是那样的啊，浓浓的影楼风，又或者是特别端庄大气隆重的那种大气风。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你真的很难拿捏他拍婚纱照的风格和姿势。
0: 哎，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这个景区看到拍婚纱照的还算是正常，对吧？
1: 对对对，
0: 有的
1: 时候在海边看到拍婚纱照的也是正常。
0: 哎，对，至少人家景美吧，对吧？咱也能理解。有一些，哎呦，我在有一些那个连锁品牌咖啡门口还见过拍婚纱照的。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在那家咖啡店门口拍婚纱照，其实我也不太能够理解，可能就是为了营造一种法式大片的这种即视感吧。
0: 哎，你知道吗？还有我在菜市场都看到过拍婚纱照的。
1: 我还见过在某劳拍婚纱照的呢。
0: 啊，这快餐店呀。
1: 对呀。
0: 哇，现在真的是这些95后00后啊，他们是在一种很新的方式在结婚啊。
1: 对，在结一种很新的婚。就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婚纱照差不多是大部分分为两大类。
0: 嗯。
1: 一类正式，一类唯美。
0: 哎，没错。
1: 通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大家去选择婚纱照就是拍两套衣服嘛。
0: 嗯。
1: 两套服化道造型。一套呢就是很端庄大气的，通常是黑色背景或者是白色背景。啊，就整体是婚纱的风格。另外一套呢，可能相对于来讲就稍稍微微的生活化一点，主打一个优雅知性这种性感的美，
0: 或者文艺一些
1: 啊，对，或者走文艺或者是电影路线。
0: 嗯，
1: 但是现在新人们，首先他在领结婚证的当天，他会拍一组具有纪念意义的领证照。
0: 哎，你看以前拍这个领证照是什么样的，男女生都穿白衬衫，
1: 对，
0: 然后凑在一起，女孩子总是那种很婉约的妆，然后如果是长发的话一定会披肩，然后把头发轻轻的撩在自己的肩前。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男生啊总是温文尔雅的，如果戴上眼镜更加儒雅了。
1: 对，
0: 然后两个人呢会默默的把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然后321咔嚓记录下来这一刻
1: 啊，这就是非常传统的。我怎么感觉这就像 如果你领证的话应该就是这样拍照吧。
0: 对啊，你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95后00后的这些年轻人们每次领证以后，哇，那拍出来真的是特别个性。
1: 对，这个领证照几乎是完全不用去太考虑长辈的想法，
0: 对，
1: 可以掺杂各位新人们的个人意志，甚至还可以整点花活。我曾经看到一个领证照片，就是直接把证盖到脸上
0: 啊，
1: 你也看不清脸上到底是谁。哎，我就
0: 主打一个搞笑，
1: 主打一个肆意妄为。
0: 哎，那如果自己家里有宠物

0: 话，还可以牵着狗一起入境。
1: 对，又或者你又继续在某家快餐店门口接着来拍领证照，
0: 哎，然后手举着这个红色的小本本啊，然后呢两个人可以穿着婚纱或者是穿着日常装
1: 啊，站在大大的有色彩的字幕前面，拿出红色的结婚照咔嚓一张，就昭示着哎呀这个家对于美食审美的高度一致。
0: 嗯，
1: 反正现在艺术细胞满分的新人，而且人家还能够把领证照和各种标记做成电影封面。
0: 哦，我知道，就是把那个大大的 M 字，然后两个人在前面做成一种剪影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后期制作，那种电影即视感一下就出来了，对吧？
1: 反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设计师呢？其实拍婚纱照它是备婚进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对吧？它是很幸福的，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它也是多多少少让很多准新人很苦恼的。
0: 嗯，
1: 比如说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担忧，说哎呦拍照脸大可怎么办呀，
0: 那就是
1: 哎呦我笑得很僵可怎么办呀。
0: 我跟你讲，现在拍婚纱照一拍拍一天，那个脸是真的会僵。
1: 对，那我没镜头感可怎么办呀？
0: 是啊，不专业，这个怎么办呀？
1: 如果没有 P 图大师怎么办呀？
0: 这个担心倒是不必的吧。
1: 如果我不会摆姿势可怎么办呀？
0: 摄影师摆起动作来比你妖娆多了。
1: 哎呀，关键还得摄影师会教。你看网上大家怎么说的啊？某叉叉他说了，很害怕拍婚纱照怎么办呀？好焦虑，因为本身就不太爱拍照，觉得自己镜头感不行。之前结婚登记照的时候没有选好摄影店，拍的不尽人意，觉得自己好丑啊，简直就是哎死亡照片。这周日呢就要去拍婚纱照了，妆造还没试，也还没选好衣服。虽然摄影师说了，大家都不是专业的 model， 谁都不可能刚拍就很自然大方，但是我还是好焦虑啊，好怕不会摆姿势，好怕不会表情管理啊，怎么办呀？
0: 求安慰是吧？其实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拍照之前一定要做好一些攻略。首先呢，从个人的状态来说的话，充足的睡眠、皮肤的管理以及呢自己整个精神的状态都很重要。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比如说某书里面或者是某音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攻略，然后看一看自己想要拍的风格，然后看一看拍这一类风格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哪些角度。当然了，还可以对着镜子来试试自拍，然后看看自己的哪个角度会更好，提前跟摄影师来沟通。其实当我们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拍出来的照片才会有自己的味道。
1: 嗯，是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拍婚纱照啊，对于很多已经拍过婚纱照的年轻的朋友们来说，这回忆不见得那么美妙
1: 啊。为什么？即便是很经典的婚纱照的那种造型和拍摄的方式，应该这个过程也还是挺值得纪念，很难忘的吧？
0: 不不不，对于很多男士朋友来说，拍婚纱照就像是一场劫难。
1: 哎呦，这劫难，不过现在拍婚纱照的这个劫难啊，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化解。在这个充满着个性和创意的时代，年轻人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婚纱照的拍摄风格和理念。哎，人家现在追求的根本就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画中人，而是那些能够真正的触及到心灵，独一无二的那一份属于他们俩的爱情印记。
0: 没错，也正是因为之前的刻板的、被带节奏的、有模板式的那种婚纱照的样子，所以才有了现在各种创意的、唯我独尊的、我就要自我的个性的婚纱的样子。
1: 首先，我相信大家对于“显眼包”这个词儿肯定都不陌生吧？
0: 你不就是吗？
1: 我还行吧。它原本呢就只是网络上的轻松的调侃，但是现在就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现在的年轻人敢于展现自我、追求个性的人生态度。而且呢，也正是这一股风潮，为婚纱照的拍摄可以说是注入了全新的活力、青春的味道。
0: 你看，越来越多的新人啊，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对视啊、牵手啊、拥抱啊、亲吻啊等这种姿势了，这些常规的动作可能已经缺乏了那么一点儿我们的特色啊。他们更希望能够在婚纱中融入只属于彼此的故事和回忆，于是一种全新的婚纱照风格悄然流行了起来。
1: 是的，发疯式的拍照真的太快乐了。你看啊，传统的婚纱照很多的新人面对镜头的时候仿佛就是被施了定身咒，好像被悟空定住了一样。紧张还有不知所措的情绪就好像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会担心自己的表情管理失控，会害怕最后的成片不尽如人意，就是种种顾虑反而会让笑容更加僵硬，那拍摄的效果自然也会大打折扣。
0: 其实何必在于在乎那些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完美无缺呢？有的时候你看，最真实最自然的自己反而才是最美的，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甜蜜啊、温馨啊，是不是比那种刻意的摆拍更打动人呢？
1: 所以呢，这发疯式的拍照正在悄然变成一股热潮，就是拍婚纱照也不需要太正经，搞怪的小众风格一样也可以很出片儿，也不用拘泥于传统的拍照方式和姿势，也不用特别认真端庄的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你可以尽情的和另一半去嬉戏打闹，你让摄影师去捕捉只属于你们的独特瞬间。
0: 这个吧，对于摄影师来说要求难度有点高。
1: 其实对于主人公来讲要求难度也挺高的，
0: 就是、
1: 你想象一下，就是在很多人面前你和你的爱人
0: 动态的去控制表情可比静态的控制表情要难多了。
1: 你想的是控制表情啊？
0: 当然了，
1: 我想的是如何放飞自我，真心的和对方去玩耍嬉戏甜蜜。
0: 我想的是怎么出片儿，你知道吗？
1: Oh my god， 你看这就是咱们俩完全

0: 两代人了吧。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是纵情的去放肆的去笑去闹，这个时候对于摄影师来说，哇，那个考验太难了。如果拍得好，就是非常温馨的非常欢笑的一瞬间，如果拍得不好，秒变原始人
0: 啊，怎么会呢？完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咱俩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我是觉得啊，要在众人面前，在摄影师面前去和爱的人去摆那些特别大又很浮夸的动作，就是尽情的释放自我，其实不容易。就是你首先两个人想要尽情的释放，随意的打闹，那首先就得忘我，感受不到别人的存在才可以。
1: 那是一种表演欲望，很多人是达不到的，尤其是爱人，尤其是淡人。
0: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难的。
1: 对呀、啊，
0: 还有就是两个人一起吹泡泡，我经常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会拍这样的姿势，拍这样的照片，女生就会说：“哎呀，你的泡泡吹到我眼睛里啦！”然后闭眼了也没关系，大笑也没关系。其实这本身就是最鲜活的、最生动的你们啊！
1: 哎，是，还有当下很流行的中式的婚纱照。可能原来大家都喜欢穿上这个凤冠霞帔以后啊，就一定要端庄典雅，对吧？
0: 嗯。
1: 可是其实呢，鬼马俏皮也同样出片啊，彼此之间简单的小互动可以让人物和情绪立马鲜活起来。
0: 对啊，所以说这个婚纱照其实不需要都得是一本正经的，搞怪可爱也可以有它的意义啊，而且也很难忘，就是在跑着跳着你们俩互相玩闹嬉戏当中，其实这是爱情当中我们经常会出现的画面，就像我们的人生态度和爱的人永远可乐，是不是很值得纪念？
1: 哎，还有一个命题想问问大家，就是婚纱照一定得穿婚纱吗？
0: 啊，不不不不不，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婚纱照，她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哎、但是很酷飒，是在一个街头，就是有一种废铁风的感觉。
1: 嗯，
0: 除了她老公之外，后面还站着四个男人
1: 啊，
0: 这叼着烟的，穿着喇叭裤的、
1: 哦，
0: 就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复古厂牌的那个年代，
1: 嗯，
0: 很帅气，
1: 是吧？哎，你看，其实我们在穿婚纱照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女孩子就被禁锢住了似的。
0: 嗯。
1: 但是反而穿上自己喜欢的这种服装风格，一下子就释放了自我了。当然了，在喜欢的风格之上，如果你加入一点点的婚纱元素，可能就已经起到了很好的点睛作用。
0: 你看，网上有一个女孩小胡，她是这样说的：她说，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婚纱照，不管我们近期相貌是否有瑕疵，无论这个摄影场景是否理想，也不管礼服是否华丽。都只要能记录真实相爱的我们的状态就是很美好的。其实啊，和小胡一样的年轻新人有很多，非常多，松弛感是他们追求的新生活方式。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婚纱照能够记录幸福感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的世界里，就算是不穿婚纱，镜头里溢出的爱意也会是一份永恒的回忆。
1: 对啊，还有很多年轻人会穿上校服去重温一场青涩甜蜜的校园恋爱。皮衣其实也是很好的可以出片的一种选择，你像皮衣呢搭配一条白裙真的很酷，对吧、
0: 嗯、
1: 今天不做甜美做酷 girl，
0: 还可以穿上牛仔衣牛仔帽，今天做牛仔的我们超级忙，还可以一起穿背带裤啊，一起去捞鱼，小桥流水田间小巷，这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1: 哎，你看现在的年轻人追求的这种新婚纱照啊，不仅是风格新服装新姿势新，而是对婚纱照的态度也很新，理念更是新。
0: 是婚纱照啊，它是一种记录彼此回忆的婚前合照，是希望每一对新人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那个拍摄场景，想到的都是哎呀玩得很开心，而不是说起来都是气。
1: 哎，对。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穿上洁白的婚纱，站在

0: 爱的人儿旁边，用镜头来记录这一刻的幸福浪漫。
1: 这是又思想放飞了是吧？其实每对新人呢都憧憬拍一组专属自己的婚纱照，但是没有经验的新人哈，在拍摄这个婚纱照的时候，就好像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似的。
0: 真是提线木偶，哎，胳膊往高抬一点，下巴抬高，哎呀呀，下巴再收一点，
1: 嗯，
0: 眼睛注意看这边，好看我手的位置，
1: 啊，对对对，
0: 好。脚尖往外迈一点，左边的脚尖注意，哎，后面胳膊稍微撑一下，胳膊肘可以撑一下，好，保持微笑，露一点点牙齿，来，三二一，坚持一下啊，三二一，
1: 可以，你这套词儿
0: 没少拍。
1: 我跟你讲，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之下拍出的婚纱照多半都是很不自然的，很难达到预期的。
0: 哎，马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管你是要去拍婚纱照，还是咱们要去拍写真，还是拍各种各样的照片，我们马上来一波教学。我们就以旅拍为例，就现在很多人去到一些古城啊，去到一些景点啊，都会来那叫什么妆造一下是吧，
1: 嗯，
0: 什么战国女袍啦，什么彝族小姐姐啦，都是各种各样的服装 cos 一下。那到底应该怎么去拍呢？
1: 哎，今天啊还真是问对人了。像张小白啊、跳跳糖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拍照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0: 是是是，
1: 多少都有点心得。
0: 哎呀，都被人家提线提太多次了。
1: 哎，所以呢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拍婚纱照一定不要正经的你在那儿端着是吧，
0: 哦，对，
1: 你得解锁呀，解锁各种新潮的动作和姿势，让你的婚纱照与众不同。
0: 比如说回眸一笑
1: 来回头
0: 你这个哈哈 哈的笑声啊，多多少少是带点茶艺。
1: 我跟你讲，但是这样拍出来照片就特别好看。
0: 确实很容易好看啊。有一句话讲说什么，前世多少次的擦肩而过才能换来今生一次的回眸，
1: 嗯，
0: 所以回头看它是一个很经典的镜头，可盐可甜，而且会让你的照片看起来更具有层次感。
1: 哎，但是啊我跟你讲，这个如果回头回不好的话，小心你脖子上就会多了几条皱纹。
0: 哦，对，我要提示大家一下，如果说你是平地拍摄，你回眸一不小心脖子上就会好几条褶皱，褶皱一般这个后期不太好修，
1: 嗯，
0: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站在高处，比如说楼梯上啊，就好像后面有人叫你的名字，微微的回头看一下，这个时候镜头感创意感都很强。
1: 对，你看你想营造什么样的感觉，你那一回眸啊是甜美风，还是一种酷飒风，还是一种清冷风，
0: 还是一种衰老风
1: 啊？衰老风
0: 就是褶子太多真不好修。
1: 哎，对，所以呢这个转头这一下你好好练练姐啊。
0: 对，转头这一下啊一定要有身体的高度，它才能够帮助你转得更好。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教给大家，抬头侧颜杀。
1: 嗯，很多人啊就很嫌弃自己的正脸照，觉得自己正脸照不好看，太正式太呆板，那你不妨试试拍一个背影，然后你再结合一个侧脸，
0: 对，
1: 那感觉就出来了。
0: 拍摄的时候我们可以微微的侧脸，而且上扬你的下巴，
1: 嗯，
0: 就会让整个画面多添几分意境。那上扬的这个侧脸呢也会显得你的下巴更立体，脸部更娇小。
1: 哎，没错，
0: 哎，要注意啊，这个地方要提醒每个人的左右脸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对称，你可以事先在家多多观察对比一下，你看看自己哪半边脸更好看，那你拍照的时候你就跟摄影师提前说好，就多把那一面去朝向镜头。
1: 是的啊，尤其是女孩子，当把这个脸轻轻的扬起的时候，下巴轻轻的翘起，整个脖子就拉长了，这样我们的天鹅颈也就展现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你轻轻的往上一扬你的嘴角，那甜美风不就来了吗？
0: 啊，又甜美又骄傲又自信又明媚，就是这种感觉。
1: 咱再说男生，这轻轻的扬起脸的时候，这喉结是不是就展现出来了？
0: 更 man 了是吧？
1: 对呀，这脖子上的那个青筋是不是就暴露出来了？
0: 哇，张小白你好 man 哦！
1: 然后呢，嘴角轻轻的向上一扬，哎，这酷飒、冷峻加温柔是不是就全具备了？
0: 张小白，我感觉你现在已经在你的遐想当中了。这一刻，我觉得我有点
1: 多余吧？
0: 不不不，有点不应该在这个身边，不应该在这里，我应该在车底。
1: 是的，
0: 看到你一个人的耍帅。
1: 再来说哈，其实拍摄当中有一个技巧经常会用到，那就是错位视觉效果。
0: 嗯
1: 嗯，就是通过站位的区别能够缩小人物的身高差，再有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错位可以拍出更多的电影感和情境感。
0: 对，你看我们很多的情侣啊，很多的家人都是最萌身高差，现在还挺流行的。
1: 嗯，
0: 男生要么一米九几，女生要么一米五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人与人，尤其是身高差不多或者身高差比较大的情侣，去拍一组带有错位视觉效果的照片。这个感觉你放心。

0: 心挺有意境的。
1: 想象一下，男生站在前面仰面大笑，女生呢在后面轻轻掩笑，然后把镜头呢给到女生，男生变得虚化，这时候故事不就来了吗？
0: 哎呀，这时候故事就开始了，没少主持婚礼啊。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个肩膀倾斜拍照，为了避免有这个呆板的感觉，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的肩膀向左或者向右倾斜。怎么了张小白，你怎么开始动起来了？
1: 哇，我突然再试一下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动作好娇俏啊，这是很适合女生，男生不建议啊。
0: 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太高，就是肩膀不要太高，太高的话就显得脖子很短，而且也会影响你整体的气质。你把肩膀放轻松，就能够拉长颈部的线条，让整个身体的线条也会变得更加柔和。
1: 另外啊，如果是情侣拍照的话， kiss 必须少不了，
0: 亲吻，
1: 哎，可以说是这个婚纱照必拍环节啊！两个人对视，在镜头下呢印下浪漫一吻，不管是哪种形式的 kiss， 这亲手背儿啊，或者是亲额头呀，或者是直接接吻啊。
0: 我们在拍婚纱照的过程当中，一般都会有亲吻的环节，对吧？
1: 嗯。
0: 刚刚这举的几个例子呢，其实它是代表真心，接吻代表一种很炙热的爱恋，就总之都是可以用镜头去记录下你对他的爱的。
1: 还有啊，在拍摄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大笑啊，仰头大笑、开怀大笑、掩面大笑都是可以的，笑得越自然拍出来的效果会越好哦。
0: 是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再说说这必须要出现的镜头感，那就是牵手和拥抱吧。
2: 哎呀，这跟亲吻一样，都是婚纱照必拍的动作之一。
1: 嗯，
2: 但是你看啊，太过于正经的这个去拥抱啊或者牵手，就会显得不那么真实，不那么真情实感，不那么自然。你可以随性一点呀，比如说镜头里男生牵着心爱的女生一起奔跑，一起跳跃，或者从背后紧紧的环抱着女生，整体画面就无比的自然，而且充满了故事感。
1: 这种镜头是不是一般都得是在那种就是平山大川面前？
2: 哎，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吗？
1: 嗯，
2: 泰坦尼克号。还有啊，不看镜头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是，
2: 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有镜头恐惧感，
1: 嗯，
2: 都会有这种面对镜头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就是看着镜头的话感觉笑也不是笑，哭也不是哭，面部表情逐渐的开始僵硬。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那直接避开直视，就是最是呢不经意的温柔才能抓拍到随性好看的镜头。
1: 哎，再有呢，大家可以尝试着捂脸或者是捂眼，就是不想直面镜头嘛，你可以尝试做一些鬼马的动作，你像捂一只眼睛，或者用手过于单调的话，可以借助一些捧花啊，或者是一些小丝带啊，来拯救一下面对镜头的紧张的感觉，这样也可以拍出最佳的拍照姿势。
2: 哎，刚刚张小白这一点提示的特别对，你像小丝带呀，这些都属于小道具，利用一些小道具拍照凹造型，这是能够帮助很多人就是正确面对镜头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马上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更多的一些拍摄道具，选对它能让你的婚纱照立马提升好几个 level。
1: 哎，首先呢我推荐大家可以选择一些食物类的
2: 啊，比如说
1: 水果、
2: 饮料。
1: 哎，就是那种外包装特别鲜艳的，看起来很时尚的那种饮料也都是很好的道具
2: 啊，还有一些零食啊，包括蛋糕，看到吃的就大家情感自然就有了，对不对？尤其是像我一样爱吃的吃货朋友们，
1: 立马感觉就来了。
2: 对，但是要注意啊，拿食物的方式你不要遮住镜头，也不要盯住食物不放 啊，
1: 更不能啃住不撒嘴，那就变成鸡腿姑娘了。
2: 哎呦，好好好，庆余年画面感来了啊。另外就是气球，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是在布景还是拿在手中，气球随风飘扬，这气球呢都能够营造一种非常活泼可爱的氛围。
1: 嗯，
2: 但是注意啊，这个气球的颜色选择和它的款式选择要注意和你的服装场景协调。
1: 是的啊，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风格都很重要。再有呢，手捧花是必不可少的，虽然说啊这手捧花作为道具已经快被用烂了，但是呢也不得不承认它经过无数次的验证确实是有 hold 住全场的助攻的效果。
2: 对，任何场地它都比较百搭。另外就是报纸，大家会发现啊，报纸和书现在越来越少的看到和翻到了，对不对？那其实他们俩是特别适合作为婚纱照的拍摄道具，它会给我们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当然不需要你真的认真的看报纸，你可以用报纸遮住脸 kiss 一下，或者心不在焉的偷看对方一下都是可以的。
1: 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海边，然后就拍了一组这个写真，当时是拿着报纸，就一下子感觉就来了，各种造型就出来了，很出片的。再有呢，其实我觉得帽子也是可以选择的。
2: 哎，是，帽子的可选性还挺多。
1: 对，尤其是女孩子，草帽、蕾丝帽、小礼帽都是可以的，轻轻松松摆拍出大片的即视感。
2: 但是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还是要考虑服装和拍摄场景是否搭配。
1: 再有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这个景区可以看到他们会配置一些字母的这种，比如说 I do 啊，或者 I love you 啊，这样的一些字母的景点。
2: 哎，又或者是自己的姓名啊，或者两个人的一些充满爱意满满的纪念的日期呀、
1: 哎，这就需要定制了哈。这各种各样的英文字母的小装饰品呢，其实是拍照的很好的选择。
2: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在拍照过程当中的一个道具就是绿植
1: 哦。
2: 我觉得绿植它本身艺术气息爆棚，而且它也是打造森系小清新婚纱照的一个必备小道具。
1: 是的，
2: 你想象一下，把自己置身在绿意盎然的海洋，那这段新人是不是就宛若一对林中精灵？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了，这衣服的搭配也得特别注意。再有啊，如果想要拍出那种时髦感或者是旅行感的话，车 可以选择一下。
2: 哦呦，很多有关于爱的故事都是从车开始的，不管是青春时期、年少时期这自行车的后座，还是宣誓主权的豪车副驾驶，这些浪漫回忆其实不妨都可以带进婚纱照里。
1: 嗯，再有呢，其实可以选择一些温馨的这样的场面，比如说用床来打造一下，用那种白床单，然后撒上花瓣，或者是夕阳洒在那个白床单上，这样一下子画面感是不是就有了？
2: 对，还有萌宠，就是一起生活一起养的宠物，它也是你们家里的一员，对不对？那拍婚纱照也可以带上它，整个画面就会变得超有爱。但是提示各位朋友，各位主人们一定要提前训练好，不然拍照片的时候不配合真的会让你们很头痛。
1: 是，其实呢，有的时候啊，拍照片还得注意一些细节，你比如说在女生的这个手的姿势啊，还有就是手部提前的一些保养啊，也都很重要，对吧？
2: 嗯，手部唇部的保养都很重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拍照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吧，
1: 嗯，
2: 也是给到大家更好的提醒。很多女孩子们其实在拍照之前都会做十足的准备，去照顾一下我们的面部皮肤，然后同时去修修指甲，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去拍出让自己满意的照片。
1: 嗯，
2: 那首先先说说女生，女生服装方面啊，建议除了准备婚纱套餐里面的服装，你可以自己另外带一到两套你自己比较满意的生活装、便装，比如说情侣装，这样的话在拍摄过程当中避免哎，这服装如果不舒服的话可以随时换上自己的衣服。
1: 对，另外呢，就是在拍照的时候服装你可以选择就是好穿好脱的，随时换衣服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2: 哎呀，我还想提醒一下，这是女生们之间的私密话，就是内衣方面大家要记得啊，肉色最佳，
1: 哎，隐形一些啊。
2: 对，还有袜子，这个丝袜的颜色也要和肤色需要保持一致啊。我经常会见到就是那个袜子颜色过于重，又或者是它和肤色有比较大的差别，那样都不太好看，不自然。
1: 其实可以提前跟服装师来沟通，然后看一下自己穿的这个服装的颜色和款式，然后去搭配不同款式的袜子，也都可以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
2: 是的，还有鞋子，建议大家备上浅色高跟鞋一双，在拍摄白纱的时候你还可以穿运动鞋或者是板鞋，走路也会更轻松。那如果拍旗袍一定要记得还得是穿高跟鞋。
1: 对，这个头发来说的话，前一天最好是把头发处理干净，然后清洗以后呢，不要涂任何的这种造型的产品，像什么发泥发蜡发胶都是最好不要的。
2: 对，拍摄前三天还要记得提醒各位啊，不要折磨自己的皮肤，比如说什么挑痘痘啊什么什么的各种操作，因为拍摄当天妆面需要维护一天，容易引起伤口感染，所以为了让我们的肌肤状态更好，建议拍摄之前保证充足的睡眠是最佳的。
1: 是，再来说说男生吧。男生啊，首先就是你在选择自己的服装的过程当中，你给自己备什么呢？准备上那么一两件衬衫，因为衬衫呢男生自己穿自己的会更合身。再有呢就是准备这个腰带啊，这个皮带呢最好就是上镜一些的，如果是新的是最好的。
2: 嗯，
1: 那头发呢要在前一两周就要处理好了，胡子更得刮干净了，指甲那就不用说了吧。
2: 对，
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2: 拜拜。

0: 星辰。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避战自保，哪里想到日寇并不让你避战，他们派出了25艘军舰护送陆军20000多人在这个威海卫以东的城山角登陆，抄袭威海卫炮台，与此同时派出军舰封锁了港口。海军提督丁汝昌十分的着急，打吧违背了李鸿章的命令，不打吧眼看着就要全军覆没。他对总兵刘步蟾说，我们处境困难，你看如何是好。刘步蟾无言以对，半天才答，没有粮方，我等只好忠于职守，与舰队同生死。丁汝昌一听啊，长长的叹了口气，哎，我总觉得对不起诸位弟兄们，也对不起社稷百姓。日军很快占领了南岸炮台、北岸炮台，不战自溃，威海卫被日军占领，北洋舰队被困在刘公岛坐以待毙。日军派出了舰只，大炮轰鸣，威远号与这个来远号两舰被击沉，定远号被击中失火，丁汝昌负伤。眼看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泪流满面，对天呼唤，天公有眼，汝昌走投无路矣。说罢将这个杯中毒药一饮而尽，自杀了。刘步蟾啊，正在组织扑灭大火，听到丁汝昌复毒自尽，连忙跑到岛上，一下子跪在丁军门尸体面前，到这阵泣不成声。他伸手轻轻抹了一下丁汝昌瞪着的双睛，心中默念，丁军门你死不瞑目。说到这儿猛然地站了起来，奔到了大火熊熊的定远舰的这个甲板上，让人搬来了炸药。弟兄们，窝贼一致，我们无力反抗，丁军们已经归天了，我们不能把军舰留给敌人。说着下令点燃了炸药，轰隆隆一声巨响，定远舰猛然的晃动着，慢慢的沉入了海去。刘步蟾此时心如刀绞，默默地掏出了手枪，对准自己扣动扳机，一声枪响，刘总兵壮烈殉国。至此，大清朝经营了11年的北洋舰队全部覆灭。咱们再说这个李鸿章，奉旨赴这个日本马关，与这个日方啊议和，心中有如啊15支吊桶，七上八下，不知是凶是吉啊。他想多烧香多磕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有如此方能逢凶化吉。日本派出了全权大使，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这个李鸿章谈判，谈判地点在这个马关的春帆楼。这个谈判一开始，李鸿章他就啊显出来了浓烟悲戚，低山下寺的说，我代表大清帝国向你致意，过去如若有非礼之处，万望多多包涵，我国若非诚心修好，必不派我，我无诚心讲和，已不来此。伊藤博文冷笑着说得再好也没有用，要看你是否答应我们的条件，不要忘了是你们求和，而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李鸿章连连点头，是是是。伊藤博文就说了，你可知道我军节节胜利，占领了大连、旅顺，也占领了威海卫、营口，南面我们已经占领了澎湖岛。李鸿章啊祈求道，能否先停战，然后咱们订约。伊藤博文望着已经胡须发白72岁李鸿章，蔑视地说道，先停战不，先订合约，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方能停战。李鸿章啊苦笑了一下，请讲停战条件吧。伊藤博文呢到这时微微一笑，你们把山海关、大沽口、天津三处割于我国作为抵押，我方即可停战。哟，就这一个条件可吓坏李鸿章，试想如果割以上三地，那岂不是引狼入室吗？下一步该割让首都了。他不敢反驳，只是支支吾吾说，这不可，下官没办法向皇上交代，在意在意。伊藤博文讥讽他，你这个白胡子老头，前面讲诚心诚意，现在这不行那不行，还有什么诚意吗？李鸿章啊又点头又摆手，不知如何是好，连连说有诚意有诚意，我若无诚意也不来此也不来此。伊藤博文呢好不厉害，禁闭说，那好，你国应该将台湾岛、澎湖列岛划归我国，并且在1月之内办完交割手续。李鸿章犹豫了一下，头绪纷繁，2月才比较宽裕，

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何必着急呢？伊藤博文一听，眼睛一瞪，恶狠狠地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这块肉还没吞下，我们饿得厉害。说完了哈哈大笑。李鸿章先是木然，继而啊也是痴痴笑起来。他也不知道笑什么，是笑人家还是笑自己。伊藤博文又说，你方赔款，我亦应该赔50000两白银。李鸿章一伸舌头，哎呀，太多了太多了，我们没有这么多钱，请让稍许，请让稍许，即可定义。伊藤博文啊冷冷地说，不能少。李鸿章啊无可奈何说，让我考虑，让我考虑。他知道如果日方提出过于苛刻的条件，他答应回国之后皇上怪罪下，他也吃不消。李鸿章只好使用啊拖延的办法，谈不成就说明天再议，明天不行后天再议。几天过去，这一日又是吉祥，陷入了这个僵局。他心中啊闷闷不乐，他心想，我在国内俩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名声赫赫，哪个敢在我面前放个屁。可是在这马关，我简直就成了搭了孙儿了。正想着，突然就看见他乘坐的马车一阵砰的一声枪响，他只觉得他这个脸一热，血流如注，原来有一日本人向他开枪，子弹正好打中他的左颧骨这。当时李鸿章就晕倒了，马车夫把李鸿章送到了这个住所，病了几天，这个伤啊才渐渐的好。他挨了一枪啊，心中愈发的胆颤了。于是在这个光绪21年3月21日，也就是公元1895年4月17日，与这个日方伊藤博文签订了要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条约当中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0000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跟这个澎湖列岛给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各个通商口岸自由开办工厂，中国承认朝鲜受日本控制等等的。签订马关条约以后，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一片的骂声，举国上下凡是有一些爱国之心的无不愤慨。恰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一拍桌子，岂有此理，这等丧权辱国的这种条约，真是我等中华奇耻大辱。一些台湾籍、辽东籍的举人呢，一听说家乡被出卖，都泣不成声。于是康有为、梁启超联合了广东籍的举人，联名上书皇上，请求清政府不要批准这个马关条约。湖南籍的举人一听说广东籍的这个举人上书皇上，也是纷纷的报名支持。他们联合起来，冒着北京啊暮春的风沙，集合了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前去请愿。队伍足足的长有一里多长啊！这些个举人跟学生满怀着激愤，到了督察院门前请愿，求督察院向皇上转达他们的意见。督察院是清廷最高的监察、监督、弹劾和提出建议的政府机关的，举人们上书请愿的壮举震动了京师。康有为派梁启超把举人们召集到松君庵开会，他对到会的1300多名举人说，各省举人纷纷上书请愿，唯恐所上之书均被扣押起来不报上皇上，我们应该联合起来统一行动，起草上皇帝书，大家伙签名直接呈送皇上。大家伙一致同意康有为的建议，那就请您起草。康有为啊慷慨应允。会后康有为跟梁启超一起用了2天一夜的功夫，写成了长达14000字著名的上皇帝书。文中啊反对批准马关条约，讲述了变法维新的要求跟这个厉害。各省举人签名之后，康有为率领众人将上皇帝书呈交给督察院，督察院的官吏推脱说，皇上已经在条约上盖了印了，事情已经成了定局了，不能挽回了，我们不能再给皇上转成你们这份万言书了。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为什么叫公车上书？原来啊中国汉朝的时候，凡是被征举的这个士人入京，都由官府备车，这为啊公车，由这个公车接送，人们后来用公车来称呼入京应试的举人，所以说公车上书。

也就是举人上书的意思。这一次公车上书啊，虽然说没有实现皇帝亲愿，但是影响极大。康有为、梁启超成为了维新派的领袖。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呢考中了进士，被这个清廷授予工部主事职位。他嫌这个职务太小，就没有就职，继续加紧他的变法维新运动。不久，他用进士的名义又独自给这个光绪帝呢第三次上书。这一次光绪帝读了他的文章，十分赞赏他的这个主张。一个月之后，他又写了上清帝第四书，呈了上去。几天之后，一个下午，康有为啊正在读书，住处的这个管家慌慌张张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的说：“老爷不好了。”康有为为之一惊啊，何事如此的惊慌？慢慢讲，慢慢的讲。这管家喘了口气，门外来了个大官，白胡子老爷。好气派。康有为纳闷，心话说这是谁呀？正要出去观看，一个中年的官差已经跨进门槛了。这个差人就问：“请问康有为康大人在不？”康有为一听：“我就是。”这个差人赶忙行礼：“小人向老爷请安。”康有为一看：“您有何事？”“我家老爷就是当今皇上的师父军机大臣翁同和翁老爷来看你。”康有为一听，又惊又喜，一路小跑迎了出去。跑到门外，翁同和翁老夫子从这个马车上下来，康有为赶忙上前搀扶：“有为不知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敬望原谅。”翁同和站稳了脚步，抬起头打量康有为：“老朽久闻大名，今日得见，幸甚幸甚。”康有为啊，把翁大人让进屋中，敬上香茗：“后生上书皇上，屡次而未果，不知我是否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过于急迫了。有为自知才疏学浅，还望大人多多指教。”汪同和呀，端起茶碗喝了口茶：“我们一见如故，对于维新变法我不大，但是我读了你的文章，觉得说得在理。”说到这儿，看到这桌子上有康有为、梁启超创办的中外祭文，你们编印中外祭文很受到人们的重视。康有为一听啊，中外祭文每天编印一期，每期印1000多本，宣传变法，介绍西方各国的国情。为了研讨西方社会，我们还组织了强学会，欢迎大人来参加活动。翁同和一听点了点头：“我听说强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研究救亡图存之法，很好，以后我也来参加。”康有为一听来参加的人很多，连袁世凯袁大人也捐了会费作为强学会的会员。翁同和一听皇上读了你的文章，十分的赞赏，等到有时机，老朽向皇上引荐，你既可以直接向皇上陈述变法之见。康有为啊，感激地说：“谢大人，晚生愿意为维新变法竭尽全力。”这个光绪帝啊，对慈禧太后的专情很不满意，对这个朝廷啊日益腐败衰乱也感觉到忧虑。他从康有为等主张变法的文章当中看到了振兴王朝的一线希望，感觉到只有依靠他们才可以打击太后的势力，巩固啊清朝统治跟自己的地位。于是他降旨说什么呢？将康有为的上皇帝书转发各省总督巡抚，令超清四份呈太后与军机处。光绪帝的师父翁同和对光绪帝就说：“皇上，臣已拜会康有为，果然很有主见，是难得的经世之才，皇上可以召见他，听听他的变法主张。”光绪帝决定召见康有为，但是一些守旧大臣坚决的反对。恭亲王奕欣就说：“按照祖制，4品以下官员不能被皇上召见，皇上如果有话要问，可以命大臣代传。”光绪帝有些个生气了，但是又不好违背祖制，那好吧，就请总理衙门传见康有为，请听他的意见，然后转述给朕。光绪24年1月3日，也就公元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招到了总理衙门，向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廖寿衡、张荫桓5位大臣申诉了变法的主张。先由康有为讲述了变法的主张，主张当中许多触及了皇族的利益，揭露了官僚的腐朽。李鸿章、荣禄都感

觉得十分的反感。荣禄啊是慈禧太后的亲信的，这个民间还有传闻，荣禄啊是慈禧做姑娘时候第一个情人，后来俩人呢一直保持着这种啊不清不楚的关系。他听了康有为的申诉，气哼哼的反驳：“你可知道大清祖宗之法是不可变的吗？”康有为摇了摇头，不慌不忙地说：“不对，祖宗之法原是治理祖宗的疆土百姓的，现在祖宗留下的疆土都快要保不住了，死守那祖宗之法还有什么用呢？其实制度不可能是不变的，比如说这总理衙门就是后来设置，祖宗之法并没有这一条嘛，所以祖宗之法是可以变的。”康有为啊这个话句句在理，这个荣禄没有办法驳倒他，顿时他涨得满脸通红，张口结舌。廖寿恒呢怕荣禄太难堪，连忙的打岔：“你啊主张变法，那么变法从哪里入手呢？”康有为啊胸有成竹地说道：“我认为应该从这个改革法律和这个官制入手。”李鸿章一听满脸的傲慢，声色俱厉地质问道：“照你说，朝廷的六部衙门都要撤销，一切的法律制度都应该废除吗？”康有为并不惧怕，镇静地说：“诸位大人都明白，当今天下已与过去不同了，过去的法律制度有些个已经过时了，既然已经过时就应该改革或者废除。实际上咱们今日受害于列强，国威民穷，就是这些个旧东西造成的。世界上没有不变的，都应该随时随之变而变的，墨守成规，保守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李鸿章无言以对，脸上一红一白的，笼罩着这个怒气。翁同龢呀怕引起麻烦，连忙换了个话题：“好了，康大人已经将变法主张申述明白了，下边再谈一谈如何筹备变法所需的款项。”咱说呀，简言这一次问话从下午三点一直到天黑这才结束。第二天翁同龢将舌战的经过奏禀了光绪帝，光绪听后变法的决心渐渐的坚定了。光绪24年4月23日，也就是公元1898年6月11日，他终于接受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发布诏书，正式宣布变法。五天之后呢，光绪皇上在这颐和园召见了康有为，康有为感激涕零，跪下向皇上请安：“皇上万岁万万岁，臣康有为愿为皇上实行变法，肝脑涂地。”光绪打量了一下康有为：“坐下讲话吧。”康有为再次叩首谢皇上。康有为侧身而坐，光绪就问了：“你的文章我读了，很有道理，你说变法如何才能顺利进行呢？”康有为从容地说：“皇上变法之心已见，既要果断，先制定官制与法律，否则只能是事变法不变，与事无补。”光绪一听点了点头。康有为带有这个疑虑地问：“恕臣大胆直言，皇上既知不变法要亡国，为何迟迟不动？”光绪呀，微微地叹了口气，向着门外扫了一眼，低声地说：“哎，一言难尽，我处处受人牵制，哪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康有为想了想说：“皇上处境臣明白，皇上若变法不可不专断独行，不然的话受制于腐朽势力，难断变法。目前可以先做可以做的事情，现实朝廷当中一些大臣守旧的多，依靠他们不行，要重新的弄维新人士。”这阵儿，光绪微微的摇了摇头，为难的说：“那些守旧大臣我没有权利赶他们。”康有为说：“慢慢来吧，维新大潮会冲走他们，皇上可能知道全国变法维新之事可喜，各地的维新组织、学会、学堂、报馆、书局纷纷成立，有50余家。湖南的谭嗣同写了《人学》一书，提出冲决罗网。天津有一家倡导变法的国文报，是严复创办的，他还译了《天演论》，讲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这个道理。维新变法大趋所势。”光绪一听啊，我想先任你为这个总理衙门张京，张京啊就是主持啊文书工作的，任命梁启超为大学堂主事，并且主持

0: 书局的事宜，变法诏书由你起草颁布。康有为这跪下谢恩，皇上放心，臣为皇上变法，虽死不辞。变法开始了，一份份变法诏书发布了。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任命为军机张将，参与批阅奏折、起草上谕的这个工作。这一年是旧历的戊戌年，因此这一次变法被人们称为戊戌变法。如果说从这个光绪下诏变法的6月11号开始到这个戊戌政变变法停止之日止，一共是103天，因此也有人把此次变法称之为百日维新。慈禧太后起初啊是不反对变法的，当这个光绪将这个变法诏书请他阅读时，他说了变法也是要紧的，但是勿要违背祖制，勿要损了满洲的权势方准执行。因为变法当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洋务派的主张并且实行了的，所以说光绪帝颁布了许多的上谕，慈禧均不过问。可是当他感觉到他的权力受到威胁时，于是立即出面干涉了。于是在这个变法当中啊，清廷就分成了两派，叫做后党，也就是慈禧这一派，以及帝党，就是光绪一派。光绪帝为了推行新政，下令革除抗拒新法的礼部尚书、怀塔部等人的官职，这些个守旧派吓得神志颓废，跑到颐和园向这慈禧哭诉，要求慈禧重新的执政，隶属皇上康有为不是。慈禧笑而不答，但是暗暗的已经在策划反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这个慈禧啊，起初啊，他是不反对变法。当这个光绪帝呢，将这个变法的诏书呢，请他阅视的时候，他还说呢，变法也是要紧的，但是勿要违背祖制，勿要损害

满洲全市方准执行，因为变法当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洋务派的主张，并且实行了，所以说呢，光绪帝颁布了许多的上谕，慈禧呢均不过问。可是当他感觉到他的权势受到威胁时，那就立即出面干涉了。于是在这个变法当中，清廷呢当时就分为了两派，一派啊叫做这个后党，也就是慈禧派，另一派呢叫帝党，也就是光绪派。光绪为了推行新政，下令革除了抗拒新法的礼部尚书、怀塔部等人的官职，这些个守旧派吓得神志颓丧，跑到了颐和园向这慈禧哭诉，要求慈禧重新的执政，隶属皇上。康有为的不是，慈禧笑而不答，但是暗暗的已经在策划反扑了。变法的第四天，慈禧召见光绪帝，皇上，变法变到组织头上了，听说你只听康有为翁老头子的话，还有宫里你为什么整天去跟那珍妃那个妖女人混在一起，皇后跟瑾妃怎么招你了，你不肯召见他们。光绪啊慌忙跪下，亲爸爸您勿听谗言，孩儿不敢。总管太监李莲英在一旁啊冷冷地笑着，老佛爷听说变法要斥退宫中太监，那我们可就活不了了。慈禧瞪了他一眼，多嘴，我跟皇上说话你插什么话。李莲英一听连忙说，奴才不敢，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原来啊光绪帝大婚以后啊十分讨厌皇后叶赫那拉氏，不仅仅是因为她是慈禧的侄女，还因为她反对维新变法，屁大点事情都向慈禧报告。至于珍妃的姐姐瑾妃也是如此，整天家在慈禧面前讨好迎奉，光绪帝见了他们就厌烦，所以极少到他们俩人那里去走动。珍妃却不同，她比这个光绪小五岁，但是很懂事，她关心国家大事，支持啊光绪变法，光绪也十分的爱她，因此遭到了皇后跟瑾妃的记恨，继而又遭到了慈禧的迫害。甲午战争时候，慈禧曾经把她贬为了贵人，一年之后才恢复妃子的称号。慈禧以此来羞辱珍妃跟光绪帝，光绪心中痛恨慈禧的专横与这个愚昧，但是又惧怕她的阴狠毒辣，战战兢兢地说，孩儿都听亲爸爸的。慈禧皮笑肉不笑地说，那珍妃在哪儿呢？光绪一听，在门外。慈禧一听，那叫她进来。珍妃应召走进殿内，慌忙跪下，奴才给太后请安。慈禧呀，看着他，讥讽道：“我可不敢当，我今儿个要当着大伙说清楚。如果有谁敢惹我一时不痛快，哼，我可让他一辈子不痛快。太不像话！我还没死呢，就有人不把我放在眼里。”光绪一听，赶忙就说：“亲爸爸，您息怒，孩儿不敢怠慢母后。”慈禧伸手按了按左脸，咳嗽了一声，那好，你立即免了翁同龢的官，让他回家养老去吧。另外，今后新任命的二品以上的大臣都要亲自到我这谢恩。再有，派荣禄任直隶总督，听清楚了吗？光绪心中真像热火燃烧一样，眼泪啊往肚子里流。按他的说法，这就是说砍掉了自己一只臂膀，拉拢大臣倒向他一边，兵权也掌握他这位亲爸爸的手中了。他知道眼下他无力反抗慈禧的决定，也只好说，孩儿谨遵母后的话去做。到这阵，慈禧点了点头，假惺惺地说，我早就说过你执行变法我不管，只要你不丢祖宗的牌位，不减去辫子，我任门都不管。光绪一听，磕头说道，谢亲爸爸。光绪摆了摆手，跪安吧，我也该休息了。慈禧太后啊其实没休息，她时刻监视着光绪帝的一举一动。李莲英啊给慈禧出了个主意，让这个皇上到天津阅兵，阅兵时让这个荣禄发动兵变，逼光绪帝让权给

皇太后慈禧，这个慈禧啊就答应密令荣禄上折，请皇上9月初五，也就是公历10月19日赴天津阅兵，对光绪帝实行变法。慈禧啊又多次的斥责他，你变法我不管，但是不允许财监大臣任用维新派小人，如果说你任性，该想想你还能不能当皇上了。光绪帝已经感到巨大的危险，他招来了康有为等人商量。康有为就说了，天津阅兵恐有阴谋，我们变法没有兵权，处处被动，是否可以把袁世凯拉到我们一边对付荣禄？这个袁世凯是河南项城，生于咸丰9年，也就是公元1859年，早年投靠了淮军，后来被李鸿章保荐，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甲午战争当中调任道员，直驻天津小站编练新建的陆军，是荣禄北洋三军当中重要的将领。变法维新初期，他曾经加入过强学会，一度支持这个变法。康有为的建议得到了光绪帝的同意。7月29日，也就是公元9月16号，光绪召见袁世凯，赏他侍郎衔，说了他许多嘉奖的话。袁世凯千恩万谢，表示永远效忠皇上。转天光绪帝降谕旨表彰袁世凯，这些个早有人密报到了慈禧太后这。慈禧太后曾经前头有旨意，凡是升任二品官者需要见慈禧谢恩，袁世凯升任了侍郎啊，这是从二品，理应啊照敕执行。袁世凯呢到这颐和园向慈禧谢恩，慈禧就问了袁世凯，皇上封你侍郎是件好事，你说说皇上召见你时都说了些什么呀？袁世凯跪在地上头也不敢抬，连忙地说，太后容臣禀奏，皇上问我，倘若让你统帅军队，你肯忠心耿耿效忠朕吗？我说了臣当报答皇上厚恩，然后又询问新军的这个情形。慈禧听到这儿斜了斜眼，没有再说旁他。袁世凯这阵头上沁出了冷汗，臣不敢隐瞒，臣永远效忠太后，虽粉身碎骨也无反悔。慈禧太后一听，整顿陆军原是重要，但是皇上也太匆忙，我疑他别有深意，你需要小心谨慎方好。这个荣禄为防袁世凯，立即调自己的亲信部队进驻北京跟这个天津，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监视，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他预感到事情不好，于是写了一份密诏交给杨锐，让他立即转交康有为。杨锐出宫之后打开密诏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朕皇位难保，望你等想法解救，朕心中甚急，只指望你等了。杨锐看罢不禁出了一身的冷汗，他不知如何是好，犹豫不定。这个密诏呢也没有立即送给康有为。8月初2，就是公历的9月17，光绪帝又写了一份密诏交给了林旭，让他立即转交康有为。林旭知道事情紧急，第二天跟杨锐一起找到康有为。康有为把梁启超、康广仁、谭嗣同等召集起来，读了第一、第二封密诏。第二封密诏上写着，形势大变，康有为要立即离京，你们要爱惜身体，将来为国家办大事、立功业，也就不负朕之希望。大家伙读完了面面相视，急得抱头痛哭。康有为擦了擦眼泪，要救皇上只有杀掉荣禄，皇上已经召见过袁世凯，想他会效忠于皇上，他现在仍然在北京，咱们可以去找他。谭嗣同一听皇上的意思，有为兄要离开北京，我看有为兄、启超二位可以先走，在北京太危险，袁世凯处我去，请他出兵擒王。8月初3，也就是公历的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密藏光绪的密诏，单独来到袁世凯在北京的寓所。袁世凯有些个吃惊了，但是又好像早有预料似的问谭大人深夜来往，定然有要事相告了，说着把这个门窗关得严严的，请谭嗣同坐下。谭嗣同就说了，袁大人请原谅，如此夜间打扰，
心中时刻

然不安，听说皇上召见了大人，大人对皇上印象怎样？袁世凯呢，感慨地说，皇上圣明，袁某感恩不尽。谭嗣同一听又问，天津阅兵的阴谋，袁大人知道吗？袁世凯点了点头，有些个耳闻，但是不知真假。谭嗣同激动说，真的，太后及荣禄等旧党欲加害皇上，确有其事。您看，我带来了皇上的密诏。说着就把光绪帝的密旨给袁世凯看。谭嗣同啊，一边给他一边说，皇上大难临头，只有你有能力去救他，你既然忠于皇上，当竭尽全力营救才是。袁世凯一听，那是自然，袁某不会忘恩负义。谭嗣同瞧了瞧袁世凯的眼睛，袁大人若贪图富贵，就去颐和园，去向西佛爷告密，把我杀了，您即可升官发财。袁世凯站起身，满脸的庄严，厉声地说，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什么人？皇上有难，秦王救驾，你有责任，我也有责任，只要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袁某万死不辞。谭嗣同一听，好，谭某佩服大人，现在荣禄与太后欲废掉皇上，靠他们手中有武力，你只要想办法杀掉荣，然后兵发北京，包围颐和园，请西佛爷不要干预朝政，此举成功，袁大人当是国家第一功臣。只是荣禄兵权在握，恐怕不好对付。袁世凯听到这儿，坐起来，拿起水烟袋抽了一口，不难，杀荣禄有如杀一条狗那样容易。谭嗣同仍然不放心，此事人命关天，事情重大，袁大人万万不可大意。袁世凯点了点头，老弟你放心吧，袁某速回天津布置，事不宜迟，明天即走。谭嗣同这阵站起身形，双手抱拳，深情地说，那就拜托了，愿袁大人一切顺利，我等候袁大人喜讯。第二天八月初五，公历的九月二十日，袁世凯进宫上朝，请准返回天津。光绪帝再一次召见他，对他说，你返天津朕甚满意，望爱卿抓紧军队训练，报效社稷。他不能说的太多，更不能直说，他知道到处都是西佛爷慈禧的耳目。袁世凯心领神会，谢皇上圣恩。光绪帝这阵又嘱咐，变法维新，为了国家，爱卿一定尽力。袁世凯再一次的叩头，臣遵旨。袁世凯出得宫来，立即乘火车去了天津，一下火车就直奔荣禄府当中，干嘛呀？到那儿告密去了，一五一十的将谭嗣同夜访谈话这个内容报告了荣禄。那阵是没录音机，要有录音机他一准给谭嗣同录下来。荣禄听罢脸都吓白了，半天说不出话，他让袁世凯再讲一遍，然后火速进京，赶往颐和园报告了慈禧太后。八月初六，公历的九月二十一日，天刚亮，慈禧太后就赶回紫禁城，怒气冲冲的闯进了光绪帝的寝宫。光绪一见慈禧，满脸的杀气，就知大事不好，慌忙跪下，儿臣向亲爸爸请安。慈禧这阵咬牙切齿，你好大胆，你入宫时年仅四岁，我立你为帝，抚养成人，至今二十余年，如今你翅膀硬了，变法变到我的头上，你忘恩负义，竟然听信小人之言，企图加害于我，你想想你对不对？一边说着一边抹着涌出的眼泪，说这阵光绪帝伏在地上，又气又怕，不知说什么才好。慈禧这阵长叹了一口气，我想你命薄，没有福气当皇帝，传我旨意就说皇上病了，今后不再理事，朝政仍然由哀家处理。站在旁边的皇后瑾妃听罢，吓得脸色煞白，木然不知所措，唯有珍妃早已泪流满面，不忍那皇上受气，她冒死上前跪下，幕后息怒，皇上变法是为了大清的社稷，若有过错望太后饶他。这个慈禧本来啊就讨厌珍妃，认为啊光绪变法有他教唆的一份，一见他竟然敢为光绪帝辩解，于是大怒，
不害臊的东西，你也配跟我讲话吗？甄妃一看这个，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放开了胆子讲吧。皇上为一国之主，太后怎能随意的废立？他这话还没说完，慈禧走上前，抡起胳膊，一个耳光啊打在甄妃的脸上，然后一瞪眼，把这个骚货给我拉去囚起来。从此，甄妃被打入冷宫，终日以泪洗面，不见天日。软弱的光绪帝被带到了瀛台，就是现在中南海东南的那个部分，被幽禁起来，变法失败了，他也从此失去了人身的自由。这就是著名的戊戌政变，慈禧太后卷土重来，又临朝听政，他降下遗旨，捉拿所有的维新党人，不得放走一个。康有为已于前一天离开北京，到天津乘船去了上海，之后又逃亡日本了。政变之日，谭嗣同正在跟梁启超在自己家中商谈变法之事，有人惊慌的来报告，不好了，皇上已经被太后软禁起来，朝廷下令捉拿康有为先生，到处的搜查，据说已经将康先生的弟弟康广人抓走了。谭嗣同听罢心如刀绞，他站起身形，来回的踱着步子，心情啊沉痛的说，变法失败了，抓人，我谭某并不怕死。梁启超一看，咱们还是逃走吧。谭嗣同啊摇了摇头，你应该走，继续我们的事业，我是不走的。各国变法从来就没有不留学而成的，今中国未有因变法而留学者，此国之所以不昌盛也。以身殉国为变法而留学，就从我开始。梁启超啊无法说服谭嗣同，只好只身离开，先是逃到日本公使馆，而后又辗转逃去日本。谭嗣同啊是湖南啊浏阳人，同治四年生，也就是公元1865年，他父亲谭继寻曾经任这个湖北的巡抚。谭嗣同啊按现在来说是官二代，但是他自幼的勤奋，从敬龚自珍以及啊这个魏源，19岁就到了新疆巡抚刘锦堂的营中，充任这个幕僚。十年来，来往于西北、华北以及东南各省，结交了许多社会名士。他在他的代表作《人学》一书当中，号召人们冲破封建的罗网，同情太平天国，痛斥曾国藩助纣为虐，后来成为戊戌变法当中的中间分子。谭嗣同十分惦念光绪帝，他想起了他的好友大刀王五，想请他去解救这个光绪皇上，但是朋友说了，宫禁森严，而且瀛台三面环水，没办法接近，你怎么救人？听后只好作罢。八月初九，也就是公历9月24日，荣禄派人逮捕了谭嗣同，押入了死囚牢。在牢狱当中，他捡起地上的煤块，在墙上写了表达壮志的诗句：望门投止思张俭，人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两句啊是以张俭，这个张俭是东汉人，和这个杜根，这个杜根也是东汉人，借指戊戌政变当中被迫害的维新人士。意思呢，我思念逃亡的张俭，等待人死的杜根再回朝廷推行这个新政。第三句写他面向死亡毫无畏惧，为国捐躯感觉到自豪。最后一句是把走了的康有为和留下来的大刀王五比成啊两座昆仑山屹立人间，表达了他对这个战友的怀念。8月13号公历9月28日他与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一起被押赴北京菜市口刑场。康广仁谈笑自如，对谭嗣同说，嗣同兄，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谭嗣同也是面带着笑容，大义凛然的对观看行刑的人们高声朗读自己的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中午时分，六位变法维新的志士壮烈就义，后来人们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六君子被杀的第三天，有一位40多岁的福建人
到了

0: 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久久地站在那儿沉思着。有人突然地对他说：“你好大胆！”这个福建人猛然一惊，瞬间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这福建人是谁呀？他叫严复，曾经在这个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毕业之后去了这个法国学习海军，两年之后回国，在这个福州啊船政学堂任教习，转年赴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积极地支持康陵变法，决心致力于艺术以警示。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把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先进的思想翻译出来，翻译成中文，让这国人们看一看。百日维新前年，他翻译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创办了《国文报》，宣传变法。他听说谭嗣同等人就义，心中无限的悲愤，恰值到北京办事。他抽匣到了这个菜市口凭吊英魂，不想有人对他说：“你好大胆子！”大吃一惊，转过头来一看，原来是梁启超妻子娘家的堂兄李端芬。这个李端芬呢，原来任刑部侍郎，变法期间任这个礼部尚书。他十分器重梁启超，经他撮合将其堂妹嫁给梁启超。今天他路过菜市口，看到周围布满了慈禧荣禄的密探，又一眼看到严复，于是冒着危险去提醒他。严复一看他，小声地说：“李大人，是你呀。”李端芬啊，拉起他就走，一边走一边小声说：“难道说你还没有看到，这里全是密探，这里不可久留。”李端芬找了一家比较安静的酒店，叫了二两酒，要了几个小菜，对严复说：“来，喝下这两杯，让我们敬一下酒泉之下的英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差，他都会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好，他都会挑剔你。所以不必为谁做什么觉得太过委屈的事儿，做好自己就好，为自己而改变，将自己的人生过得灿烂。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以前的时候，无论多大点烦恼都想找人倾诉，现在遇见的事和困难多了，却很少想要去倾诉了。我们想要和别人保持一段优雅的距离，首先要学会自我消化痛苦的能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世界对女人有各种要求，要贤良淑德，要貌美如花，要生儿育女，要腹有诗书气自华。但实际上女人常常忘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照顾好自己。很多女人不是不够好，而是对别人太好，老想着取悦别人，却不知道你越取悦别人越是在丢失自己。其实最重要的是取悦自己，并且让别人来欣赏你。太阳

其实很多事从一开始就已经料到了结局，往后所有的折腾都不过只是为了拖延散场的时间。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抽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生活。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或许后来有一天却又让你统统喜欢上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金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嫁的人是谁很重要，因为他决定着你一辈子的生活状态。娶的人是谁也重要，他很有可能决定着你一生的层次和高度。不要将就的嫁，也不要违心的娶，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没娶的别慌，待嫁的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及时尽孝，一切该来的总会到。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将心比心呢？你一味的付出不过是惯出来得寸进尺的人，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自己不好受。所以余生没有那么长，一定要善待自己。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

0: 强烈反响，被称为编导好、演员好、音乐好、风景好、色彩好、舞好影片。那么他呢，把民俗、民族风情和故事有机结合，在群芳争艳的献礼片中闪耀着奇异的光彩。那么特别是杨丽坤扮演的美丽善良的金花，更是礼片中闪耀着奇异的光彩。那么特别是杨丽坤扮演的美丽善良的金花，更是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印象。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在1959年初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诞生的。当时文化部的负责同事找来作家季康、龚朴夫妇，他们仅用一周的时间就写出了剧本的初稿12朵金花，后来删减为5朵金花。影片中饰演五朵金花的演员都是谁，我们在这里再跟您数一数。副社长金花的扮演者是杨丽坤，当初这一角色很久都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导演王家乙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云南省歌舞团，看到所有在场的演员都没有一个中意的。正当他往外走，看到一个在窗台上擦玻璃的姑娘，一下就决定用她了。那一年杨丽坤才16岁。影片中鸡肥金花的扮演者孙静珍在影片里是唯一从北京电影制片厂里挑选出来的，因为剧情之中有要游泳的镜头，而当时云南一时找不到游泳游得好的演员，就把他从电影《女跳水队员》剧组里临时招了过来。后来他从台前走到幕后，创作电影剧本和从事学术研究。而影片中的畜牧场金花的扮演者就是表演艺术家谭瑶中，他从艺有40多年，曾在40多部话剧、20多部影片中扮演角色。炼铁金花的扮演者就是表演艺术家王苏亚，他在出演五朵金花时还同时饰演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中女扮男装的解放军副排长高山。为了赶在1959年底前封禁，20岁的王学习金花热，金花一下子成为模范的代名词和荣誉的象征。1960年，在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艺术节上，王家乙获得最佳导演银鹰奖，杨丽坤获得最佳女演员银鹰奖。在影片要拍摄之时，导演王家乙和编剧季康、龚朴夫妇、作曲家雷振邦来到大理，王家乙灵机一动，问季康能不能把几句对白编成民歌，于是这就有了影片之中优美的主题曲《蝴蝶泉边》。这场戏是在摄影棚里拍的，而录唱也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歌曲的原唱赵吕珠、李世荣的采访录音，听听他们讲述当时的场景。
1: 但是我一进去，没黑压压的坐了一大窝人，有40-50人，我一进去就给我吓了一跳，我说哎呦，这个我怎么张开口唱啊，我就吓得都抖起来了，脚也抖起来了。我们唱独唱那个时候唱民歌的是随便你拖几拍，你反正想一下，气要多一点就多拖一点，气少一点就少拖一点，但是这个东西要一定要按照牌子来。尹老师尹深山就告诉我，你一定要按照牌子来，但是你又不能打着牌子唱，你要心里边打着节奏唱啊。所以呢这一关的话也是

他不是那个习大利的那个歌剧里的啊，你唱的啊，蝴蝶前面一枝花，哪像这声音？你那他你是不行，你不需要，你唱，尤其是那蝴蝶前面，金花在那儿梳头，你还是阿恒呢，你上他还在他不知不觉的把你的感情能够传递给金花，还不要惊动他，而且还要打动他。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歌唱家赵吕珠、李世荣的采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由歌唱家赵吕珠、李世荣演唱的《蝴蝶泉边》，一起来再重温这部影片带给我们的欢乐时光。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但是我真的非常不建议你，因为家里面小，那一定洗手间做不到干湿分区。
4: 是的，
3: 那你的化妆品包括护肤品都不太适合放在洗手间里面。
4: 对，没错。如果要是想在洗手间放这些东西的话，真的一定要保证第一就是干湿分离。因为像女生很多什么散粉啊、定妆粉啊，然后各种的各种粉，
3: 非常怕潮。
4: 那其实这些都非常怕潮，一旦受潮的话，其实你很贵买的化妆品就已经不能用了。所以呢，第一一定是要防潮，然后其次呢就是一定要保证它的温度。比如说很多人呢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哎我天气冷，我打开浴霸，打开之后你就不关，这样的话其实你整个屋里的温度会非常高，那很多化妆品其实也是不能够承受高温的。包括像洗手间如果小，但是它肯定终究还是得有一个比如说暖气。那这样的时候呢，冬天可能也会导致这个小空间里面温度会上升。那这样的时候其实都不太利于这种名贵化妆品的保存，所以还是建议说，如果要是想在浴室放这些东西的话呢，第一就是保证干湿分离，不要让它受潮。第二呢，就是要及时的通风，不要让这个小的密闭空间的温度上升得太高，这样的话也不利于这个化妆品的储存。
3: 刚才说到这个小推车，包括说很多的化妆品它不适合放在浴室很潮很湿然后很热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甚至还有一些化妆品和护肤品是需要放在冰箱里的。
4: 没错，
3: 你知道我脑海当中蹦出来一个画面，就是护士推着一个小推车，
4: 没错，
3: 来打针。哎，这。

0: 这位朋友，这个家里边只能在洗手间里边化妆的这位朋友，你要不然你每天就推着小推车跟一个护士一样。首先，哎，我要把我那些名贵的化妆品用这个小推车从冰箱里边拿出来，咔咔咔咔咔推到洗手间里，化完了咔咔咔咔再给它推回去，再码进去，因为这个节省了很多你的时间。
1: 是的，
0: 这个动线对不对？你不能一直在这个冰箱和洗手间之间跑来跑去徘徊，然后手里又拿不了那么多。另外呢，这个小推车的功用真的就是让你的化妆品和护肤品在不化妆的时候可以保存在家里面的哎，另外一个你可以利用起来的缝隙里面，干燥啊，然后卫生啊，都更容易打理。
1: 是的，然后如果要是说实在就想把这些东西放在洗手间里面，那也有办法，比如说像这个镜柜。其实镜柜它是一个大家平时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收纳空间，但是其实非常的有用。如果要是家里真的是小户型的话，其实我很建议小户型的朋友们把这个单纯的一面镜子换成镜柜，因为镜柜其实它的这个宽度并不是很宽，它基本上这个进深应该也就是最多的可能也就13厘米，然后短一点的可能大概是在8厘米、9厘米这样，其实它完全能够放一瓶大瓶的化妆品，包括像我们有很多非常大瓶的、矮瓶的这样的面霜也好，这样的身体乳液也好，其实都是可以放得下的。而且它一旦关上之后，它就会变成一面镜子，你还可以照镜子，而且你发现不了你的化妆品藏在哪里了，其实整体的空间感上面会觉得非常的干净整洁。
0: 哎，这也是收纳当中包括我们以前提到的整屋衣柜收纳的一个大的原则。
1: 是的，尽量
0: 上墙。
1: 对，尽量让它去上墙，因为墙上的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空。我们国内以前不太注重说什么东西我挂在墙上，只有一些装饰品啊、钟表啊挂在墙上，但其实墙上的空间非常的大。如果能够这样充分的利用垂直空间，其实无论大户型小户型都可以节省出来更多的空间，让整体看上去更极简一些。
0: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你看如果我们的房间比较小，然后卫生间也没有办法做到干湿分离，刚才说到的不一定需要一个梳妆台。
1: 是的，
0: 你不一定要坐在那儿吧，你说你化妆得花多长时间，花2-3个小时，但我们下面真的可以放一个就是这种小推车，它移动起来它又可以放在别的地方，当然也可以放在你这个镜柜的下方。
1: 是的，
0: 你看你想象一下吧，就很窄啦，女生本来也很娇小，这个空间就非常窄，可能不到1平米的位置。
1: 是的，
0: 上墙，然后你所有的东西还不一定是要放在小推车里。
1: 对，没错，
0: 放不下的放小推车，然后呢放得下的全都放在镜柜里。
1: 没错，
0: 哦，
1: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一个是整洁这个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家里有孩子或者宠物的话它够不着，所以相对来说你的名贵化妆品都会比较安全。要不然的话可能有些人就随意的丢在桌子上啊，或者是随便放在一个位置上，家里的猫猫狗狗还有小朋友可能都会拿起来误食啊，或者是给你打翻在地。所以这样呢收纳在墙上只有你能够得到，所以就会比较的安全。
0: 这个比较安全的事儿啊，又说到了这个小孩和宠物的问题。
1: 对，
0: 我们以前说家里面，有小孩有宠物，那真的要尽量的把这个收纳的空间往上，
1: 对，
0: 往上一点，在他们够不到的地方。
1: 没错，
0: 宠物也够不着，小孩也够不着。那其实你看，你的化妆品、护肤品也涉及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我们小时候都有偷抹妈妈口红的时候啊。
1: 对，
0: 那是因为妈妈的梳妆台都太低了，怎么就让我们就拿到了？而且现在。口红，妈妈们的口红也真的会越来越多。
1: 是的，
0: 我看那个综艺《戚薇的女儿》，天哪，打开自己的一个小背包里边全都是各种口红的棒。你看，这就是一个母女间的影响和传承的问题。当然没有问题，你需要你的女儿也变得很精致，然后从小就会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喜欢也没有关系。但是真的，因为它有一定的价值啊，我们考虑到家里面男士们心疼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把它上墙。
1: 对。
0: 尽量的可以高一点点。
1: 是的，
0: 在你站起来可以看到化妆的镜子的这个部分，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有点困难了。
1: 对，没错。
0: 好，这也是一个垂直收纳的原则。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是我自己有点苦恼，就是这个打扫的问题。因为我也有一个镜柜， 但是我觉得进柜就很难打扫。

0: 这，你得把东西全都拿出来你才能擦，
1: 嗯，
0: 哦，就只能拜托阿姨这样子。
1: 对，嗯，其实镜柜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它虽然也会有灰尘会落土，但是还是没有这种的开放式的收纳更容易落土，它可能相对来说会给你屏蔽掉一部分的这个烟尘，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收纳呢只能是让整体空间上的利用率更高，然后让整体呢看上去更整洁，但是如果要是想保持清洁的话还真的没有别的办法。那如果要是实在是想说我省点事儿啊，我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大扫除一次，那其他的时候我想让它更简单一点，那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涂漆就会有一些这种小的收纳单元，其实这些选择窄一点的也是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镜柜里面的。那如果放在镜柜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不用一瓶一瓶的把它拿出来，把整个小单元同时拿出来，
0: 整个收纳盒，小收纳盒，
1: 没错，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啊，我买了几个，就是像无印良品也有这样的产品，就是你买几个不同的这种亚克力的透明的这样的收纳单元放在一起，这样呢你每次打扫的时候，其实平时比如说你一周一次的打扫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些小单元拿出来然后擦擦下面就可以了，那可能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你比如说相对长的时间我想大扫除一次的时候，你再把这些瓶瓶罐罐每一个都拿出来，把这些小收纳单元都给擦洗一下就好了。
0: 好，谢谢给我们带来愉悦的赫赫，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那今天呢是给大家介绍一道菜品，再介绍一道主食。
1: 对，
0: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先说淮扬。

0: 菜的一道经典菜品哈、啊，这个名字呢有点怪，叫水晶瑶蹄。
1: 哎，
0: 听我这么说，很多朋友就觉得，水晶我知道，这瑶蹄是哪俩字儿啊？
1: 实际上，你看水晶瑶蹄，咱们就说这菜名的构成，前面水晶啊，是它出菜以后的那个形状，
0: 嗯，
1: 就是那个卖相。
0: 水晶肘子，这咱们理解哈。
1: 哎、对，瑶待会儿咱们解释，蹄是指它的原料，
0: 嗯，
1: 是吧？水晶瑶蹄啊，过去叫水晶硝蹄，
0: 哦，
1: 硝就是咱们说那小盐那个硝啊，火硝那个硝，实际就是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钾。过去呢都把这个当做嫩肉、
0: 哦、
1: 你看现在很多卖的那个火腿所谓的扎盐水、
0: 嗯、
1: 就是放的亚硝酸钠、
0: 嗯、
1: 这个虽然呢不太提倡使用，可是吧现在有些这个食品行业的一些从业人员他在微量或者少量可控的前提下、嗯、也没有被完全禁止，
0: 对，
1: 这样出来的这个东西呢，一个是颜色鲜红，再一口感呢也更滋润一些，
0: 嗯，但是现在哈，我们不提倡使用这个东西，尤其是家庭制作的，更不希望使用。
1: 所以水晶硝蹄也被改成了水晶瑶蹄。
0: 就是，
1: 瑶就是美酒佳肴那个瑶。
0: 嗯，
1: 水晶呢，就是它带着。

0: 那个历史的一些文化之外，它那个饮食文化也很出名，包括是吧？咱们说的这个镇江，
1: 镇江
0: 肴肉，哎，这个镇江肴肉啊是它的名菜。镇江还有很有名的食品呢，
1: 醋啊，
0: 镇江香醋，还有。
1: 镇江还有什么呀？
0: 跟醋多少沾点关系。镇江酱菜。
1: 哦，酱菜。
0: 哎，或者说是你看东北那边就是锦州，是吧？锦州那下有小菜，哎，到南方一带啊，都是这个什么？这个你要是吃这酱菜的，讲究就是镇江的
1: 。
0: 哎，吃酱豆腐哪儿了呢？绍兴。它不叫酱豆腐，是吧？它叫什么？叫棋方，就一个个棋子那样的方块，
1: 更雅一点。
0: 哎，对。所以如果咱们朋友啊旅游，到了镇江，现在那个也是那很好的旅游点儿，是吧？除了这个逛那个风景之外，咱别忘了尝一尝镇江的名吃。
1: 这也是旅游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对，
1: 嗯，
0: 咱就说说啊，它这个怎么个来历，是吧？哎，相传啊也是几百年前，但这事儿跟神仙跟皇上都没关系
1: 啊，
0: 这就是老板自己的一种误打误撞，歪打正着。这有这么一个一条街叫九海街，镇江过去老的九海街，有一个酒馆的老板，他呢他做酒菜嘛，是吧？酒馆不是光卖酒，他往往也自制一些酒菜，是吧？应该啊就是腌这个猪蹄儿的时候，哎，他呀误把这个硝就是小盐，当成了大盐就是海盐，去腌这个猪蹄儿了，哎，结果啊过两天一看呢。他以为腌好了吗？我看看吧。一看，哎，这猪蹄儿啊，这颜色特别的鲜红鲜亮，也没坏。一尝呢，没有以前那么咸。再一看，哦，放的小盐，是吧？
1: 它实际上用盐量是增加了，就是放这个调料的。
0: 他把大盐变成了小盐了。
1: 哦，
0: 要正常情况下，如果这个肉你不腌它，过这么几天它就变味了，要坏了。但是呢，他用的这个小盐，这小盐呢，实际上。咱们现在觉得它有毒了，是吧？实际上过去吧也经常用，是吧？有些它没有盐，过去盐很贵啊，有些就用小盐。这小盐呢它也有一定的防腐作用。但同时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对这个肉组织纤维那种保水作用。所以你出来你看它特别鲜亮。
1: 嫩肉。
0: 而且很嫩。哎，它等于歪打正着了。是吧？本来以为这个坏了，结果应该一尝，不但没坏，反而更好了。哎，做出来韭菜是吧？酱出来一烧，一尝啊，这味道啊，跟以前不一样。既这个嫩，而且它还筋斗，还有点小耐嚼。
1: 哦，
0: 啊，不是说那个很耐嚼，老的蹄筋那种。
1: QQ 很弹牙。
0: 哎，对，它还很嫩，是吧？颜色还很好，味道还更香，让他喜出望外。于是他就按照那方法。又做了一次，这次是有意为之了，
1: 如法炮制。
0: 对，如法炮制了一番啊，过几天，哎，重新创造出了一个新品种。他一想，我这个叫什么呢？哎，我就叫做硝肉，因为我放了那硝嘛，就叫做硝肉。以后呢，是吧？因为后来就不让用这硝了。另外有些呢，也是为了雅化。就把这个硝字改作了美酒佳肴那个肴字，
1: 就上面一个叉，下面一个酉。
0: 对，另外这个酉呢，这个肴呢，过去是多音字，也念硝。
1: 哦，
0: 所以呢，硝硝这两个也基本算大同音。
1: 那现在在镇江当地哈，肴蹄还叫肴蹄吗？
0: 它就直接就叫硝肉，或者硝蹄。
1: 但是他们读硝哈。
0: 哎，有的甚至写。都给你写成一个十字旁一个硝，
1: 哦，就亚硝酸盐的那个硝，
0: 就是最早最原始的那个硝。
1: 哦，
0: 哎，
1: 我们说很多美食都是妙手偶得哈，
0: 是
1: 跟您聊了这么多菜，真的有好多，比如说臭鳜鱼、盐焗鸡，包括这个硝肉，都是这么来的。
0: 是，但是它偶然中也有必然，是吧？也可能有多少次失败。你比如说，它如果这硝放的少，可能过两天就坏了。那也就没有硝肉这道菜了，是吧？哎，这个偶然它有，也可能就是它这次不行，下次不行，几次之后慢慢总结它就行了。你像类似的最典型就是豆腐， 是吧？豆腐传说是素食炼丹的呢，那不定经过多少次失败，最后豆腐嘛腐了嘛，哎，他从中他发现了，哦，如果这么做，他就变成什么什么东西，他就可以吃了。
1: 嗯，
0: 实际凝聚了咱们先民的很多智慧和辛劳。
1: 嗯，是不断试错、不断尝

0: 是最后走到你的面前的。
1: 对，
0: 嗯，
1: 今天咱们吃都觉得理所当然，就应该那样。可是当时呢，他为了发现这个，或者为了创造这个，也经过多次有意的或无意的实验。
0: 嗯，所以要心怀感激哈，尝品尝美食的时候要心怀感激。
1: 咱们就说说啊，这个东西虽然这故事传说挺优美，
0: 嗯，
1: 吃的口味也不错，那我要想在家里做行不行啊？哎，其实也行，但是其中一个要害，咱们要先跟听众朋友说一说，就是过去它是用硝，
0: 嗯，
1: 现在呢咱们不用硝了。不用硝，您要想还保持过去完整的保持过去的风味啊，就比较困难，是吧？但是咱可以通过工艺或通过其他的原料辅料去适当弥补。
0: 嗯，
1: 哎，你比如说这个，它过去是用硝，咱们现在适当可以用点别的。哎，你比如说咱们用一下嫩肉粉，
0: 嗯，
1: 啊，也可以。但是嫩肉粉出来呢，它往往皮这地方比较松软，
0: 嗯，
1: 但是到肉里头可能差点，
0: 它进不去。
1: 那怎么办呢？我教您一招，嗯，拿那竹签啊，把那蹄子或者那肉给它炸了。
0: 哦，把通道给它打开。
1: 对，
0: 嗯，
1: 这么试一试，是吧？然后怎么着呢？咱们这其他的做法其实和咱们炖猪蹄差不太多。
0: 哦，
1: 首先头一个也是清水浸泡，清水浸泡完了之后，咱们就说，要用那个什么盐呐，给它搓一搓，
0: 嗯，
1: 并且那个药刚才说的，用那竹签给它扎扎眼儿，是吧？如果说您少量的拍点那个硝水，也不是说绝对不行啊，
0: 嗯，
1: 因为这东西不是吃一点就毒药就死人，
0: 它是在一定剂量以下是安全的，而且我们不是天天吃哈，虽然不倡导大家吃，但您吃一回也不能咋地啊。
1: 就像您用酱油似的，酱油实际上它里边那个焦糖素那就是致癌物质，但是您在可控范围内，它不是说我用点酱油就得癌症，
0: 就人体还是有代谢功能的，
1: 适量，
0: 它可以排出去，
1: 适量。啊，然后呢，把它那异味清除了之后，洗净，咱们就放锅里煮。啊，加的也是葱啊、姜啊、黄酒啊，还有什么香料这些东西。开锅以后改小火，啊，焖炖。这个要开锅以后改小火焖炖，焖炖什么意思？要盖上盖了。
0: 哦，
1: 以前咱们讲过盖不盖盖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大开锅之后，你腥味出去了，然后焖的时候，
0: 这时候该入味了，
1: 对，
0: 所以得盖盖啊。
1: 哎，小火焖到什么火候呢？您得照着两个多钟头、仨钟头焖。
0: 嗯，
1: 所以您汤一次要加足了。
0: 对，
1: 您别后着不，这一着不泄了。
0: 哦，
1: 是吧？咱们这汤汁让它浓，实际上这就是胶原蛋白嘛，是吧？
0: 嗯，
1: 猪蹄里边它有胶原蛋白，您一放这凉水或者一放水一泄，一泄以后胶原蛋白它的组织结构破坏了，它就没有那个原
0: 始就不是原汁原味的感觉了。
1: 对，嗯，是，哎。然后是吧，它和咱们炖猪蹄不太一样，在哪儿呢？
0: 嗯，
1: 咱们是炖好了拿出来就吃了，这个不是，这个猪蹄啊，您炖好了出锅放在一个盆里，
0: 嗯，
1: 您呐要给它压，用板儿给它压平了。
0: 哦，就是让它变得很瓷实。
1: 对，
0: 嗯，
1: 它瓷实，瓷实呢是吧，您再还不是马上吃，您还要再给它下冰箱。
0: 哦，
1: 哎，下冷藏啊，别冷冻，稍微的冷藏，
0: 让它凝固。
1: 哎，这时候呢，经过这么一折腾啊，它那个就凝固了，就筋斗了。
0: 嗯，
1: 您那个如果啊想直接吃，说我不下冰箱，我先尝尝
0: 啊
1: 也行。但是一般来说，这作为一道凉菜，
0: 嗯，
1: 都是先放冰箱弄凉了啊，凉之后这个就可以了啊。您就做一道酒菜，
0: 嗯，
1: 直接吃也行啊，配上其他的什么菜码啊吃都行了。
0: 哎，对，
1: 讲究的配料，吃的时候要浇什么呢？浇上啊。姜丝搁到什么里呢？镇江香醋里。
0: 这有点原汤化原食的感觉哈。
1: 这都很正宗，
0: 镇江醋，然后配上这个姜丝啊，吃这道水晶瑶蹄，嗯，这就更原汁原味了。
1: 嗯，
0: 这是给您介绍了淮扬菜里的一道经典菜品，叫水晶瑶蹄。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哈，要给大家介绍一道主菜，然后呢还有一个主食，这主食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扬州炒饭。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跟您说这扬州炒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接下来呀，要跟大家说一道鼎鼎大名的主食，这就是扬州炒饭。如今下馆子哈，我们点主食的时候，很多朋友会点这个，来个扬州炒饭吧。扬州炒饭怎么这么有名呢？
1: 其实啊，你看，就是说

0: 炒饭啊，特别是鸡蛋炒饭，可以说啊，全国各地都有。
1: 那是蛋炒饭吗？
0: 对，但是呢，在饭馆里它不叫蛋炒饭，也不叫鸡蛋炒饭。这个有时候你听着容易误解，认为那厨师有点什么蛋了，是吧？
1: 嗯、
0: 所以在餐馆里有专用行语，管叫木去饭。
1: 嗯，
0: 是吧？
1: 尤其是北京更是这样、
0: 个。对，很讲这个，是吧？哪儿都有，怎么这扬州这出了名？
1: 就 是,
0: 是吧，哎，这个我觉得呀，这个哪儿都有炒饭，就没有人把这炒饭呢，把这地名给冠上名，
1: 可不是吗？
0: 唯独这扬州，人家很有品牌意识，
1: 哦、
0: 可以说从一开始人家就把它冠名了，
1: 嗯，
0: 哎，就有个名堂，我就叫做扬州炒饭。
1: 哦，
0: 哎，
1: 那扬州炒饭与众不同在哪儿啊？
0: 其实严格说呀，还没什么与众不同。但是呢、也不是一点都没有。
1: 嗯，
0: 我如果说这么一个名儿，可能这就算它与众不同，叫金果银。
1: 嗯，金顾名思义哈，
0: 哎，
1: 这个蛋和饭当然是鸡蛋了，银呢就是饭哈，
0: 哎，
1: 就意思鸡蛋裹着饭呗。
0: 哎，实际上啊，有人那么说、
1: 嗯、
0: 说把米粒儿搁到鸡蛋液里头然后再炒，这种说法缺乏可操作性。
1: 嗯，
0: 这个你没法弄，你不可能把那米粒儿在那个鸡蛋糊里头弄成一粒儿一粒儿。
1: 对，你一粒儿一粒儿下锅呀，这个
0: 这是以讹传讹、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像刚才你说的，里边配的是鸡蛋。
1: 哦，
0: 那如果我不配鸡蛋，是吧，我单一的这就叫炒饭，这它起什么名了？它叫水晶炒饭。
1: 反正都好听、
0: 水晶炒饭用大油炒，
2: 捕鱼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支持全国首个 AI 儿童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的扩大，
4: 发新生机。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前不久啊，利剑一号遥14火箭成功发射，那有八颗卫星是顺利入轨，其中啊有一颗叫做文物01星备受大家的关注。它呢是我们国内的第一颗专门为了文物保护而定制的遥感卫星，其实相当于给全国的古迹哈、装上一个太空的高清监控。那可能有的朋友会好奇了，为什么要专门发射文物01星？那在文物保护领域，它可能会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包括地面监测的哪些不足，来解决行业的哪些痛点。今天哈、我们就要结合这个新闻，邀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党安荣老师，和我们一起从这颗文物专属天眼看一看新一代遥感技术如何解决文保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欢迎党老师，您好。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8: 那首先咱先解决大家的一个困惑吧，专门去发射一颗文物01星，跟其他卫星拍地面相比，这颗文物专用卫星它来观测我们的古迹，跟以往的思路有什么样的差别？党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好吗？
9: 好的，谈到发射卫星以及发射卫星所获取数据开展有关专业方面工作而言呢，我们经常会说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8: 嗯，
9: 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应用专业的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技术方法的这样一些个性能。
8: 嗯，
9: 那从文物01星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将这俩者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是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演化和发展过程当中留下来了很多的文物以及文化遗产。
8: 嗯，
9: 那这些个文物和文化遗产呢，它的规模大小各不相同，比如说长城，比如说大运河，它是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在整个野外的分布呢范围非常的广，规模非常的大。那么如果我们要对这样类型的文物和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监察和保护的话，我们就需要有类似于航天遥感、航空遥感这样的技术手段。
8: 嗯，
9: 所以这是需求方面呢有它的

0: 特别之处。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要结合遥感技术本身，我们要想非常精细的监测有关遗产以及文物保护的状况，评估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开展有关预防性保护，那就需要有高精度的啊这种遥感数据。那比如说刚刚发射的文物灵异星呢，它的光谱分辨率啊，那么有5个光谱啊，同时呢它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0.5米，甚至还要更好，这样呢就可以保障我们进行预防性保护的工作。
1: 嗯，您说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应用专业的这个需求层面，一个是技术本身，这二者在这个时间段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结合。一方面有需求啊，尤其是针对我们国家的这种文化遗产也好，文物保护工作也好，它可能这个规模大小有不同，根据不同的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不同的这种监测和保护和管理的手段。同时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这样的功能了，我们发射一颗专门用来监测文物的卫星，它的光谱还有包括它的分辨率等等，都是为这个任务而量身定做的，这是技术层面来做保障的。所以哈，这个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发射一颗文物灵异星，它背后的这个背景。通常我们的科研人员技术人员他们是怎么个工作状态，比如是不是要长期是徒步巡查，然后拿着我们曾经的那种摄像头摄像机照相机拍照记录，或者说是常年还要以前要拿手拿这个纸啊笔啊来做这种数据记录，长久是不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0: 您刚才说的没错啊，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由于东西南北中啊大量的这个文物啊分布在各地，尤其呢有一些是在荒郊野外。那么比如说以长城啊这个文物来讲的话，它既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国家级的啊文保单位，涉及到了15个省市自治区404个县，附从的环境的状况也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长城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那么很多的叫长城保护员，他每天都巡查巡走在长城的沿线。那么用到的手段呢，最早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啊比如说照相机，一些简单的测量的设备，比如说皮尺啊等等，然后观察有什么样的变化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状况，然后来判断啊它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潜在的威胁等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国家啊，这个国家文物局倡导，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呢也构建了有关长城保护的这个信息平台。那么有了信息平台之后呢，长城保护员呢手里就有了他的电子手铺。那么遇到问题呢，就不用说记在这个手记在笔记本上，而是通过电子手铺直接可以录入到系统当中。这算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和信息化的一种技术的支撑。
1: 而且这种信息也能及时的共享。
0: 对的啊。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有关啊这个文物灵异星，那么这就涉及到另外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也就是说地面上的巡查普查监测，它是一套啊这个技术手段来保障。同时呢我们借助于遥感卫星，然后呢把叫空天地结合在一起。那因为地面上的巡查，你每天可以走的这个路程的远近，视力所见的范围是有限的。那么如果我们用到了遥感卫星的话，它可以啊这个大范围的多周期的，然后来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数据的记录和观察。然后基于这些数据进一步分析呢，就可以比较系统的全面的来进行啊它的保护状况存在问题的这样一些诊断和分析，就更有利于我们开展预防性保护监测以及它的利用与传承。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我理解哈，不是说这个卫星发射了之后啊，有天上的这个技术就可以替代我们人工的这种巡查，它不是替代关系，它而是互相相辅相成的关系。
0: 对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叫空天地相结合，仅仅有啊太空当中的遥感卫星还是不够的，地面上的人员的这种啊这个普 普查、观察、考察啊，也是不可缺少的。
1: 嗯、
0: 所以呢，他们直接是这样。

0: 是一种互补的协作的一种关系。
1: 嗯，那除了像导师说到的啊，咱们像以长城为例，我们有人群众多的这些长城保护员，他们可以要做一些地面的巡查工作，那是不是在咱们广袤的这个国土面积上还有一些文物可能还藏在这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内，或者说那个环境不适合人进去，那这种情况下观测文物的这颗卫星它能不能解决这个短板啊，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其实这也是文物林星或者说遥感卫星可以发挥的另外一方面的作用。
1: 嗯，
0: 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说我们有非常明确的保护的文物对象，然后怎么样让它更好的赋能。
1: 哎，
0: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中国近年来呢考古的工作发展啊，这个也非常的迅速。那为什么要做考古呢？其实就是有一些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可能还不知道。
1: 嗯，
0: 那怎么样让未知的文化遗产或者是文物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开展新的研究呢？
1: 嗯，
0: 其实利用啊遥感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确定一些考古的靶区。
1: 嗯，
0: 啊，那么它通过周围的环境以及如果地下有文物，它可能跟啊这个文物的埋藏区域跟周边的这个环境状况可能就不一样，比如说可能植被的生长状况不一样，
1: 嗯，
0: 或者土壤的这种含水率或者含盐度等等不一样。
1: 嗯，
0: 我们把这些个差异呢都可以借助遥感卫星的数据分析出来，这样呢就可以为我们的文物考古提供一些基本的依据，确定一些靶区。
1: 嗯，对于已知的，我们能通过文物林星更好的跟地面进行配合，实现有效的保护。那对于那些未知的，可能还需要挖掘的一些考古宝藏，也可以通过文物林星，相当于我们一个眼睛啊，让它去帮我们探测，去做初期的探测，然后再靠其他的一些技术手段进行进一步的挖掘。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对，这是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啊，就目前咱们这种专门拍摄文物的这颗卫星，它的这个责任和功能。其实之前党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跟我们聊过您个人的学习，包括工作经历哈。您本身上大学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硕士研究生就是觉得遥感，我们国家的这个遥感技术，从您当时最开始接触到目前走到了2026年，发展成了几个阶段，咱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迭代到现在的，以及在应用层面又出现了哪些变化？
0: 确实，通过遥感技术能够啊，这个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变化，
1: 嗯，
0: 及其在啊这个经济、社会、民生当中应用的这个发展啊。那么就回到遥感技术本身而言，那么上一世纪80年代，我们那时候学习遥感技术的时候呢，我们用到的遥感数据基本上是来自于国外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最早是来自于美国，后来又有法国的卫星的数据等等。那么一步一步发展，我们国家从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那么就发展民用遥感卫星，也叫资源一号卫星。那么从99年发射第一颗到现在，我们国家基本上形成了全系列的遥感卫星，那么涉及到比如说国土遥感卫星啊，这一个气象遥感卫星，海洋遥感卫星，包括各种各样的专项的，比如说像文物一号这样的专项的遥感卫星啊。那么这是一个面上的一个进步和状况。那具体而言呢，里边有那么几点啊，就是发展非常的迅速，也表现出来一些个特点。比如说第一个来讲呢，就是所获取的数据的空间分辨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嗯，
0: 那么早期比如说我们用美国的话呢，啊，它的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呢是30米，后来呢详细到了15米。
1: 嗯，
0: 啊，那现在我们中国所发射的这个卫星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啊，这个超过或者优于0.5米。
1: 嗯，
0: 啊，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文物林一号卫星来讲，它的全色波段的空间分辨率就优于0.5米，那就意味着可以非常详尽的来反映地形地物或者说有关文物的一些个状况。
1: 哎，
0: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重要的变化，
1: 从过去的30米到现在的不到半米或者半米这样一个变化。
0: 是的，
1: 大家这么一对比就能看出来变化很大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可能最新发展的卫星呢还有0.3米左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嗯，那第二个变化来讲呢，就是这个卫星所获取数据的这个光谱的段落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嗯，
0: 由原来的多光谱啊，可能比如3个、5个等等这样的光谱，那逐渐的呢发展到了有高光谱啊。那比如说我们中

0: 国的高峰遥感星座当中的高峰星，那么就有200多个光谱。
1: 嗯，
0: 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可以从200多个视角来分析一个对象、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呢，构成这个空间当中的，无论是植物还是土壤，还是土地利用的状况，甚至包括比如说农作物的长势，是否有病虫害等等，那都可以进行详细的分析。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
1: 这个光谱段落越高，啊，相当于我们可以更多角度的去观察我们要观察的这个对象。
0: 是的，是的。
1: 嗯，好。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叫时间分辨率也提高了。
1: 嗯
0: 啊，那么以前呢，比如说我们最早用美国的陆地资源卫星 Landsat， 啊，它是16天一个周期。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拿到一幅北京的图像，那起码要到半个月之后我才有另外一幅图像。
1: 啊，
0: 可是今天我们中国啊，比如说高峰遥感系列星座的话，它把这个时间分辨率可以缩短到半天。
1: 嗯
0: 啊，或者甚至更高。当然我们还有就是啊，属于这个什么呢，叫全天时的卫星，也就是每时每刻都围绕着我们国家这只雄鸡啊，然后来进行数据的获取。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些比如说像森林火灾啊，啊一些个洪水灾害啊等等，它的动态变化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了解到。
1: 是，嗯，
0: 所以以上我们讲到了，比如说叫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
1: 嗯，
0: 光谱分辨率，那是不是还有别的变化呢？
1: 嗯，
0: 其实还有第四个，叫做什么呢？叫辐射分辨率。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彩色图像啊，通常是用2的8次方，叫巴比特来进行记录。用巴比特来记录的话，你能分辨出来的那个色彩的色阶是256阶，
1: 嗯，
0: 也就是啊这个2的8次方的这样一个数据。可是最新的遥感技术发展的话，它可以记录2的11次方，甚至有2的16次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非常详尽地分辨它的细微的差异。比如说同样是2颗油松，那这个如果用啊巴比特可能分不出来它的差异性，但是如果用11比特，有可能能看出来一颗长得更好，一颗可能存在某种病害，长得可能差一点，都是技术的非常长足的进步。
1: 这个辐射率方面，刚才唐老师也说了，这可能一般人可能联想不到。嗯，就我理解哈，就是它这个辐射的分辨率越高，可能我们看到的这种清晰度和色彩还原度它可能就会越高。嗯，
0: 对，相当于这样。
1: 对，您说那个油松的例子，就可能我们可以分辨啊，这个是翠绿呀，还是略微有点发黄啊。
0: 没错没错。
1: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营养不良啊，或者是有一些病虫害的问题啊等等，这个都是靠我们这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可以实现的。
0: 对的。
1: 嗯，你看经过党老师这么一介绍，四个方面，从技术的进步，从我们发射卫星它的功能的这种不断拓展和丰富，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哈，这个一步一步迭代到今天遥感技术怎么去在不同层面帮助我们解决不同问题。那在应用场景上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没错。
1: 嗯，
0: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技术层面的进步。
1: 嗯，
0: 事实上呢，技术层面的进步跟应用的需求的这种啊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嗯，
0: 那么之所以有这样的技术的进步，也是因为需求在不断的深化与发展。哎，于是呢，说到了应用场景来讲呢，现在也表现出来一些个啊，这个特点。比如说第一个来讲呢，就是人本化的特点。
1: 嗯，
0: 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们做有关啊遥感技术应用呢，可能关注自然环境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叫人居环境的变化。
1: 嗯，
0: 啊，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啊，那么它的历史、它的文化以及人们日常的居住环境、生活生产的状况，
1: 嗯，
0: 这是我们用到的这个场景变化的很大的一点。
1: 嗯，
0: 那第二个来讲呢，就是精细化啊，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关注的是大尺度范围的或者区域性的一些个变化啊，
1: 嗯，
0: 比如说大范围来看，哎，到底这个植被的啊覆盖状况发生哪些变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就很详尽的要了解每一个地块。比如说对于农业生产应用来讲，我们希望知道每一个地块里边叫服务于精准农业。那我这片农田我种的是稻子还是种的是麦子，然后呢这些稻子麦子的长势怎么样，它是缺水还是缺肥，缺肥是缺磷肥还是缺氮肥。
1: 嗯，
0: 通过这样一些精细化的监测呢，来精准的估算农作物的产量。 那对

0: 文物来讲的话，那我们需要精细化的知道每一个啊文物的对象，它目前的保护保存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存在哪些潜在的危险。
1: 嗯，
0: 这样呢就把我们的保护工作呢提前到叫预防性保护。
1: 嗯，
0: 那我们知道了它的存在的这个状态啊，诊断出它可能面临的问题，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来支撑我们决策啊，提出解决的措施。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更好的啊辅助我们开展有关文化遗产以及文物的保护。
1: 哎，你看还是说到那个核心点，就是技术的进步一定是要结合这个需求的变化，哈哈，这个有了需求，然后才推动着技术不断的往前迭代。我们说回到这次发射的文物零一型，其实刚才党安荣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哈，它的这个分辨率达到了0.5米，而且呢有多光谱成像，还有高频次的重复扫描，回头呢组网后会实现全域常态化的监测。那这些个关键词哈，我也看到背景介绍说，它不是只针对文物本身做监测，它可能对文物所处的这个环境也要给它进行一个很好的监测。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空间一体化的这个文物监测，咱们是需要通过天上地下打配合，通过我们现在这种人工智能也好，大数据分析也好，是不是能够给我们要保护的这个文物文化遗产给它建一套完整的数字档案？咱们为什么要收集这些数据，然后高频次的监测它？那最终的目的是要干嘛？
0: 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文化啊遗产或者文物保护的一套技术体系啊。
1: 嗯，
0: 那国家文物局呢倡导，然后整个文物保护领域的啊这个专家学者啊，包括广大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努力。那么努力做什么呢？是把多种技术方法集成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呢做有关文物的数字孪生。啊，那什么意思呢？数字孪生就是说，我们在实地有一个，比如说文物啊，文保单位啊，无论它是一栋建筑，或者是一个啊，这一个考古的遗址啊，或者说类似于长城啊、大运河这样的线性文化遗产。
1: 嗯，
0: 那么实体当中的遗产，我们要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给它做数字化，而转换到一个数字空间当中来。
1: 嗯，
0: 那么实体空间当中的这个遗产跟啊这个文物跟数字空间的文物完全是一一对应的，
1: 嗯，
0: 是高精度的三维建模。
1: 嗯，
0: 那么这个三维建模呢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型，而是有一套信息平台来做支撑。那么这个信息平台呢，哎，上边的这些数据是动态变化和更新的。
1: 嗯，
0: 那靠什么来动态变化和更新呢？有两个重要的手段，一个呢就是借助于比如说像文物零一星这样的天空的信息的不断的积累啊来补充。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地面上的常规的工作以及基于地面上物联网的信息的获取。
1: 嗯，
0: 那什么是物联网呢？哎，就是我们针对这些个文物，然后呢可能要进行它的本体的一些个监测，比如说监测它的形变，哎，监测它的这个啊，这个光照啊、温度啊，或者等等，还要监测它周边的附从的环境。
1: 嗯，
0: 那环境里边就涉及到，比如说植被生长的状况，是否有相关的降水的影响等等。
1: 哎，
0: 那这些监测的数据呢，都需要有啊传感设备。啊，有测量温度的，有测量降水的，有测量风化的等等。
1: 嗯，
0: 那么这些信息呢跟遥感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呢都会及时传输到这个信息平台以及这个模型上边。
1: 嗯，
0: 所以呢这样呢就把物质空间的文物跟信息空间的这个数字的文物就完全联系在一起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数字孪生。那有了这个数字孪生之后呢，哎，我们可以随时把这些数据呢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分析呢就可以得到，哎，它到底这个文物实体的文物那么有什么样潜在的危险，
1: 嗯，
0: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原来针对它的保护做了一些相关的保护性的工作，那这个保护性的工作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个好的或者不好的影响。
1: 嗯，
0: 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信息模型的分析，然后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发射卫星也罢，或者地面上的这些电子手铺巡查的设备、监测的设备也罢，它们实际上就构成一个整体。 然后呢形成了文物的数字孪生。

0: 及基于文物的数字孪生再进行分析判断，以便于更好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1: 这个数字孪生就像是一个在虚拟空间当中的一个载体，然后它是动态变化的，实时跟我们实体当中的这个要保护的对象发生关联的。
0: 对的。
1: 然后他们是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哎，建构这样的数字孪生，其实是为了让我们通过数据，然后通过一些预判和分析，最后能够实现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或者是这个文物本身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党安荣教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知识点，跟我们做了这背后的知识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4: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套新书。那么它的作者就是被称为时代书记员、平民代言人的作家梁晓声。梁晓声作家呢，与新中国同龄，他的笔触啊，经常关注平民的生活，而且呢，字里行间也充满了温度和深度。那么最近呢，团结出版社就出版了这样一套《梁晓声说人说事说人生书系散文合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请到这套书的主编，也是人世间的责编李时东老师，以及团结出版社的总编辑张扬女士，一起来聊一聊梁晓声笔下的人生真相。好，那么先请两位简单和大家打一招呼。张扬总您好。
5: 老师你好，我是团结出版社的总编辑张扬。
4: 那张扬总，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就是这套书最能打动您的地方呢？
5: 我的感觉就是梁老师用质朴真挚的语言传达了深刻的社会洞见，深厚的人文关怀。
4: 好，那李时东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梁晓声说人说事说人生书系的主编李时东。
4: 欢迎李老师啊。那李老师也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就是这套书最能打动您的地方是什么呢？
6: 这套书最打动我的是梁老师为他者写作的执着和诚恳。
4: 很多读者都知道这个梁晓声老师的小说，比如说《人世间》，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而且改编成了这个电视剧，很多人也看过啊。那么这套书呢，是梁晓声的散文精品合集，而且这套书是按照这个梁晓声精品散文首度分专题和系统性的出版。那首先想请教张扬总，为什么我们会在这样一个时间出这样一套散文合集呢？
5: 梁晓声老师呢，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以知青小说就闻名于世了，然后他的作品在当时也是被改编成电视剧，也特别受到社会的关注。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作家呢，其实已经慢慢的就

0: 里的艺术化的那个文学世界。
1: 对，
0: 他眼里的心目中的文学世界是什么样子，从他口里说出来的会是什么样，这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
1: 对，
0: 所以的话呢，我呢就几年前就跟梁老师商量，我说等我有时间了，我好好把你的散文随笔整理一下，做成一个书系样的作品系列来。梁老师呢说你有空你就忙吧，你想怎么编就怎么编，非常信任。所以那个3年前我就退下来以后呢，就开始着手啊，就做这个这么一项工作，做这个书系。这个主要要什么呢？大量的阅读，
1: 大量的阅读。
0: 哎，我们都知道梁老师是非常著名的小说家，
1: 对，
0: 短篇、中篇、长篇都有。同时呢，梁老师呢，散文随笔非常丰富，要用很大的时间。而且很完整的时间里面呢进行一个整体的阅读。
1: 当然这一套成书的这个体量也是非常大的，共分为10册啊，包括像写给家人、写给友人啊、写给亲爱的同志啊，还有我的经历、我的观察、我的文学、我的写作和阅读、我读人文、我读人性、我读人生。它实际上是按照梁老师的这个生活随感，还有这个社会随笔以及人生随想来整理出了这样的10册专题。那这样一个筛选和分类的过程是怎么样去决定的啊？背后有怎样的巧思呢？那李老师，您觉得就是这个书系是怎么样决定要给它进行这样的分类，而不是按照梁老师他的写作的时间顺序来分类的？当时是经过了怎样的考虑呢？
0: 这套书呢，跟目前市面上梁老师的其他的书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对，
0: 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我们是建立在对梁老师的散文随笔的海量阅读，而且精读的基础上面，从那个阅读层面切入，然后呢，重点突出梁老师的他的创作的重心或者他思考的重点，所以这样还进行分类，比方说写人，因为梁老师对我们社会生活、对我们人间烟火，他的关注力是有口皆碑的，
1: 对。
0: 那么在他的笔下，林林总总的人物，
1: 对，
0: 怎么去进行那个？归类进行整理啊，现在有的书里面整理，比方说分成啊男性女性，但是一篇文章里面既写男性又写女性怎么办？
1: 对，
0: 是不是？后来我就想了一招，因为梁老师是非常重视亲情友情的，也同时非常关注社会上其他人的人生，所以我们讲3个层面，一个是他写给家人，一个是他写给友人，还一个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对跟他接触的人，他叫人家亲爱的同志，所以我们就把他跟社会接触的人，他看到的人或事，就分成一类，就写给亲爱的同志，所以这样的话呢，层次就非常清晰了。
1: 那我想，梁老师是不是也称呼您过这个亲爱的同志？
0: 也称呼过
1: 哈。
0: 也是不经意之中，他也说亲爱的同志。前两天还在电话里面说亲爱的同志
1: 的。那您还记得就是最早？梁老师接触的时候，什么时候会给您用到这样的称呼啊？是在最早和梁老师合作的时候吗？
0: 那就太早了，
1: 很早了。
0: 梁老师最早跟中青社，主要首先是跟青年文学，那个杂志接触，因为当时青年文学杂志是82年创刊的嘛，梁老师当时是知青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所以青年文学就发过他的，为了收获这些知青小说的名篇。
1: 那个时候就已经和梁晓声老师有过合作啊，开始呼称亲爱的同志了。
0: 对，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也和李老师聊，就是李老师也谈到梁晓声老师目前的这个他的写作量非常大啊，包括散文随笔各种小说加在一块儿可能已经有4000万字啊。咱们现在就是集录的这样一套梁晓声说人说事说人生这样一套书系，虽然它体量也很大，但是它总共应该是大概在2000万字左右，是吗？2000万字啊，是
0: 肯定要超过1500万字。
1: 超过1500万字。这个体量也确实非常大，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肯定就是有很多的挑选和这个筛选的过程哈。所以咱们在选择梁晓声老师的这个他的文章啊，这个过程当中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筛选的？
0: 这个编选呢肯定是有原则的，而且呢这个原则呢肯定还是要比较鲜明、比较突出的。因为说我编这套书不光是从市场考虑，更多还是从研究趣味上去做的。
1: 研究趣味啊，
0: 研究趣味上做的。梁老师为什么会他关心这么多事，写这么多文章，是吧？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用意是什么？他后来达到效果又怎样？
1: 对，
0: 所以这样呢，我编这套书籍的话，我当时一个考虑，

0: 至少要体现三个方面。
1: 嗯，
0: 一个是体现出李爱河是老师的，他的文化内涵。
1: 嗯，
0: 这个方面的话，你看他的思考的广度深度，这是必须要体现的。
1: 嗯，
0: 他的文化价值。第二个呢，要体现出梁老师他自己个人的创作的个性，创作的特色。第三个呢，要体现出梁老师他的个人的魅力。
1: 嗯，
0: 啊，梁老师是他的性情，
1: 对，
0: 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他提出问题的角度，都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而且个性非常鲜明，这一点上也必须要突出。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呢编选这么一套书啊，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位，就是三个体现。
1: 嗯，尤其是我在看这套丛书当中啊，梁晓声老师写给家人、写给友人，其中很多篇目，他也很深刻地剖析了自己。就是说，梁晓声老师他不是说展现一个啊十全十美的形象给大家，他也会剖析自己以前做过哪些事，他觉得很遗憾，或者甚至有一些后悔啊。比如说，有朋友帮助了他，但是他呢，可能对这位朋友疏于了问候。然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这个反思当中，或者说反省当中啊，他自己会有一些这样一些就是觉得遗憾的地方。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些就是梁晓声老师的文章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您觉得写得很好但是不适合拿到咱们这套书里面的这样的文章呢？
0: 那个梁老师呢是一个具有啊强大的反思能力的人。
1: 对，
0: 因为什么？他时间跨度很长，40多年的作品，当时的那个情形，现在的观感，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做个什么？就是说，我们肯定在看到一些文章的时候，内心里比较纠结。
1: 对，
0: 我跟大家打个比方。
1: 嗯，
0: 梁老师有一篇那个很有名的文章，叫做《同代人父》。
1: 同代人父。
0: 嗯，这篇作品，写的热情洋溢。
1: 嗯，
0: 写谁的呢？写他一个中学同学，
1: 嗯，
0: 叫吴振海的，
1: 嗯，
0: 这个人呢，在哈尔滨市创办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企业集团，做得风生水起。梁老师从人和时代的角度，鼓励大家去创业、去拼搏。结果多少年之后呢，这位主人公被通缉，亡命海外。就这个人呢，是变化的。这怎么看这么一篇作品，收不收？梁老师自己都收了。梁老师呢，在这个这些事情都发生之后，
1: 嗯，
0: 他专门出了一本书，
1: 嗯，
0: 叫《同代人父》。
1: 同代人父，
0: 嗯，啊，就收了这个作品，
1: 嗯，
0: 啊，而且是以这篇作品呢为的书名。梁老师呢还写了一个自序，
1: 嗯，
0: 那个序呢比较简短，但是他这个事情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
1: 嗯，
0: 就说他当时感受的是人和时代的关系，现在他通过这个种族的变化，
1: 嗯，
0: 他更深入的思考了人与财富的关系。一方面呢，就是说体现出梁老师对历史的本身的一种坦率或真诚，同时也体现出梁老师的他的反省反思的这种勇气、这种能量。
1: 对，
0: 这更让人钦佩。
1: 是，所以您说的这一篇文章是收录到咱们这一套书里面的。
0: 收了
1: 也收了啊，
0: 也把梁老师的一个自序也收进去了。
1: 嗯，
0: 这样互为补充。
1: 是，
0: 一个是放在第一篇文章在不同的时段里面，梁老师自己的本身的理解，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这是有所取，还有有所舍。
1: 有所舍，嗯，
0: 有所舍，大家都知道，梁老师呢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散文，叫《慈母情深》。这篇散文呢是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部的统编教材，
1: 嗯，
0: 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的课文。这篇文章我们没收。为什么没收呢？这篇文章最早呢是出现在梁老师写的一篇纪实性的小说
1: 《
0: 母亲》这个作品里面的，是这个《母亲》这篇作品里面的这么一部中篇小说里面的一个片段。
1: 嗯，
0: 后来呢是一个杂志呢，一个少年杂志找梁老师来约稿。
1: 嗯，
0: 梁老师觉得这个片段比较完整，就拿出来给了编辑。编辑部里面呢自己还跟他起了个名字，叫《慈母情深》。
1: 对，
0: 就发表了。发表以后呢，后来那个语文那个编写组看到了这篇文章，做了改动，就收进了课文。我们就发现它的原始的出处是在小说里面。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没必要把这个改动过的这篇比较短小的散文收进这本书里面了。
1: 嗯，
0: 你看，但是呢，我们做了一个补充，补充在哪呢？梁老师后来又写了一篇关于慈母情深的一个那个补白。
1: 对。
0: 就对那个慈母情深从小说到散文到课文整个过程呢做了一个描述。
1: 嗯，
0: 我们就把这篇文章收到哪了，收到我的写作或阅读里面了。

0: 这样的话呢，让大家就互相可以一种参照，
1: 嗯
0: 啊，所以我说我们编这首诗啊，还是带有一些考证，
1: 对，
0: 或那个研究的这么一个趣味的，
1: 对，尽量避免就是原样照搬过来，还是一个立体的呈现，互相可以印证啊。
0: 对，对。
1: 那么李老师，您在和梁老师就这一套书的出版的过程当中啊，肯定有很多次的交流啊，有没有你们之间这个意见不统一的地方呢？就是您觉得这一篇文章应该收入，然后梁老师觉得不适合收入，或者说相反的情况，您觉得这篇文章不适合收入，梁老师觉得这篇还不错，适合放到咱们这套书系里，有没有这样就是你们意见不太一样的地方也的时候啊？
0: 这个吧，从以往跟梁老师的交往中就可以有那个强烈感觉到一点呢，梁老师对他的合作者非常信任，我们改临时间的时候是吧，提出的一些疑问他一一解答，我们问哪些地方用词可能就是不合适的，他从善如流，所以编这套书吧，几年前跟梁老师说了，他也很支持，而且呢把他的那个全部文稿的电子版呢发给我了，所以几年前我就在陆陆续续的看，然后呢我们正式操作这套书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我约的后的成果，就这十本书的内容专题内容把它过目，
1: 嗯，
0: 然后呢他也还补充，哎，我哪地方还有一篇文章没收进去，因为他的那个给我的那个文档或他的出版物他是有差异的，
1: 是
0: 啊，有的有，有的没有，
1: 对，
0: 哎，有的地方还有改动，
1: 嗯，
0: 所以这样梁老师他自己哎说，哎，我哪一篇文章哎我还记起来了，是吧，在哪，
1: 嗯，
0: 哎，你回头找找。然后呢是前年吧，中信出了梁老师的一本书，一本新书，
1: 嗯，
0: 叫《不装深刻》，这里面有大量他的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的他的评价，
1: 嗯，
0: 对文学的整体理解非常珍贵，
1: 嗯，
0: 哎，梁老师说，哎，你这个书里面要把这些东西都收进去，而且里面还有一篇文章是谈文学自信，
1: 嗯，
0: 谈文化自信的，
1: 嗯，
0: 这个代表了梁老师最新的他的一些观点和见解，
1: 嗯，
0: 所以我们也都收进去了。
1: 就是只要是好的作品值得收入咱们这一套书系的，咱们也都尽量收入进来了啊。而且确实是像李老师所说的，梁老师对于他的合作的伙伴，他亲爱的同志，就是非常的信任。那刚才李老师谈到出这样一套书系不是完全为了市场的考虑，是为了文学研究上的考虑，所以我也特别想请教张扬总啊，您作为团结出版社的总编辑，考虑的事情可能就是更加全盘一些，更加的慎重一些啊。我们知道在市场上小说类的这个题材可能市场的这个反响会更好一些啊，就是纯散文书系呢可能市场反响没有那么好，那咱们的出版社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出版这样一套大戏的这个散文书系，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2: 我是学文学专业的，
1: 嗯，
2: 所以我感受就是读梁晓声的散文就像跟一个智者对话，
1: 在交流，对吧？对，
2: 交流，
1: 嗯，
2: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散文作品呢其实是可以满足不同的读者需求的，你比如说对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那你可能从中学到看一个茅奖获得者他是怎么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然后他在这个道路上是如何耕耘的啊，我觉得这对文学爱好者来说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然后对一个说对我们时代和历史有需求有想了解的读者来说，60年代我们这个社会70年代80年代是什么样子，可能你在正史里边大概你是看不到它的细节的，但是从梁晓声的散文里边你就可以了解那几十年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嗯，有什么困境，然后有这些困境他是如何做抉择的，所以我觉得他的散文呢是对不同的读者有不同需求的都具有启迪作用的，
1: 嗯，对，就像张扬总所说的，其实我在看这套书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就是梁晓声老师他所描述的就像我们这个年龄的父辈那一群人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种种的生活细节，从他们读书上学到工作婚恋等等中间的很多细节，包括和他的亲友怎么样去交流，怎么样去帮忙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困难，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加真实的去了解那个时代哈。当然刚才李老师谈到和梁老师的交流，他们之间是互相非常非常信任的，所以合作呢也非常的这个融洽。那我不知道张扬总您在出版咱们这套书的时候，整个这个咱们这个出版的这个流程下来也非常顺畅，中间有没有一些比较您会觉得比较为难的地方，比如说咱们这套书出多大的这个体量，或者说咱们这个选择哪些这个具体的篇目啊，包括咱们这个整个的封面的设计

0: 呀，包括在这个宣传上，咱们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这个考量啊？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1: 说实话呢，我们在编辑这样一套书的时候，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享受的，因为梁晓声老师的文字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对于我们编辑来说呢，就是这个工作呀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可以从中收获的东西其实是更多的，从这个表层的遣词造句，怎么把这个汉语言文字用到极致。不就有人说吗？说我们现在年轻人呀，哎呀，被网络语言污染了。他们见的美好的东西，就是说，哇塞，绝绝子，是吧？但是我们在编教这本书，就我们收获是非常大的。他怎么表达他的困顿，表达他的犹豫、难以抉择，所以整个过程是非常享受的。所以我们拿到这个书呢，想到的就是。我们怎么不辜负梁老师？能把他的思想，能把他的这么优秀的作品，我们能够完美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在版式上，我们其实也是反复的跟李老师沟通，我们也做好了推翻，然后怎么跟他的内容匹配，包括封面设计，我们有比较复杂的那种封面设计，还有简洁的设计，然后最后我们用了一个就是封面是凸起的，比较简洁大方的，然后有梁老师的签名的这款设计，包括我们这个函套还设计了这个一个标识吧，当时也设计了几版这个长苏票，然后呢怎么选，就说最后用了这个木板的这种形式。当时呢，还有一个就是简体的"为他者"。后来我们说，哎，试一试这个繁体字是不是更美观？最后选择这样，就是一直都在跟李老师沟通，然后我们想着一定不要辜负了梁老师的好作品。
0: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整套书能看到非常这个醒目的"为他者"的这样一个标志啊，这个标志是专门为这套书吗？还是说咱们团结出版社的一个独特的系列？
1: 就是为这套书
0: 就是为
1: 设
0: 这
1: 计
0: 套书
1: 的，
0: 设计的啊，
1: 对。
0: 叫"为他者"什么意思呢？
2: 这实际上是梁老师的一个他的创作的一个主旨，他的写作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了更多的人的他者的反映他们的生活实际，反映他们内心世界，促进他们之间情感沟通，所以他的整个这个梁老师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出发点，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为他者。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想到1922年的盛夏，这座不起眼的小楼即将见证一段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咱们都知道，就在105年前的今天，中共一大顺利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可当时会议召开的十分仓促，只是明确了咱们党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但面对当时军阀混战、列强欺压的乱世，现阶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该联合哪些力量，该如何救百姓于水火，这些都没来得及讨论，而且完整规范的党章也没能制定出来。于是这些任务就交到了中共二大的手中。可那时候的上海政治环境是相当险恶，当初开一大的时候不就遭到了法国巡捕的突袭吗？有了这个前车之鉴，筹备二大的同志们最终把会议的首场举办地定在了福德里625号，因为那里地处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交界处，更加隐蔽安全。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正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2名代表陆续赶来。整场会议以小型分组讨论为主，刻意减少了全体大会的次数，还先后换了三个不同的地址。而这场会议也接连创造了多个第一。首先，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其次，第一次提出了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思想。除此之外，大会同时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依靠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在这些成果当中，分量最重、影响最为深远的，绝对要数我党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党章的诞生了。这部党章一共有6章29条，从入党资格、入党流程，到中央与基层党组织的架构、各级会议制度，再到党的经费管理，方方面面都做出了清晰细致的规定。比如里面就规定，如果一名党员连续两次缺席党组织会议，三个月不缴纳党费，或者是连续四周不为党开展工作，都会被开除出党。这些都成为了早期党组织凝聚力量、抵御风险的重要保障。会议结束之后，这部珍贵的党章以及二大会议的各类决议案，还有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革命书刊被整理成册，分发给了党内骨干学习保存。您别看这些纸质文件又轻又薄，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它们的分量和价值其实是无法估量的。在密探横行、抓捕不断的上海，这些珍贵文件要如何才能躲过敌人的搜查，完整地留存下去？又是谁接过了守护这些党史瑰宝的重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请出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张仁亚了。这个小伙子原名张敬全，1898年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县霞浦的一户普通农家。张家家境清贫，可父亲张觉谦深知读书的重要，哪怕日子过得再拮据，也咬牙供孩子求学。张仁亚聪慧懂事，他12岁考入镇海县立中学，完成初中学业之后，他主动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决心外出务工，帮家里分担生活重担。1913年，年仅15岁的张仁亚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进入老凤祥银楼当起学徒。因为在宁波话里，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他革命之后，就把自己张敬全的本名改为了张仁亚。当时上海银楼业工人薪资微薄，劳作辛苦，底层工人受尽了资本家的欺凌，张仁亚却敢于站出来为大家发声，和资本家交涉，争取合理的待遇。他的正直、勇敢与组织能力渐渐被上海早期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注意到。
1921

0: 张仁亚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也是第一名宁波籍中共党员。1922年，也就是中共二大召开的这一年，张仁亚先是担任上海团地委书记，主持当地共青团工作，随后又出任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同年十月，他牵头组织领导了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2000多名工人纷纷响应。这场罢工触动了资本家的利益，他们不仅无视工人的合理诉求，还恶意造谣抹黑工人队伍，甚至勾结租界巡捕，动用武力进行镇压。冲突之中，数十名工人受伤，25名工友不幸被捕，张仁亚也遭到敌人通缉，还被银楼开除了。即便如此，张仁亚的革命热情丝毫未减，因为在工人运动中表现出色，他得到了党组织的肯定，之后被安排进商务印书馆工作，主要负责党团机关书刊报纸的编辑、出版与发行工作。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并收藏大量党内文件和革命刊物。中共二大结束之后，他也按规定领取到了大会决议案、首部中国共产党党章等核心文献。对于这些资料，张仁亚视若珍宝。1927年，张仁亚牵头创办《平民日报》，宣传革命思想，报纸也渐渐拥有了不小的影响力。然而，之后发生了什么，让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呢？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间上海城内风声鹤唳，张仁亚手中收藏的大批珍贵文献瞬间成了悬在头顶上的利剑，留在身边，他们随时可能因为一次突击搜查而全部被毁，自己和身边的同志也会遭遇不测。就地烧毁呢，张仁亚可万万舍不得。思来想去，他想到了远在宁波乡下的老家。乡下相对偏僻，敌人的管控力度较弱，是暂时存放文件最稳妥的地方。于是，1927年的冬天，在一个寻常的午后，阔别家乡许久的张仁亚悄悄回到了宁波镇海乡下。多年未见，父子二人相见百感交集，可眼下情势危急，他来不及诉说家常，便将满满一大包用油纸仔细包裹好的机密文件、革命书刊交到了父亲张觉谦的手中。
1: 阿爸，这些东西比我的性命还重要，您一定要想方设法妥善保管，千万不能落到外人手里。
0: 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说：
2: 我爷爷他是支持的，是为什么这么讲呢？
3: 我爷爷他是支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以前张仁亚在上海的时候啊，有时候回到乡下来，经常会和他父亲晚上谈心，
2: 讲中华言我说呢，就是不给做新的思想，
3: 也把这种新的思想讲给了爷爷。爷爷呢也比较接受，他说共产党很好，也蛮支持他的。
0: 张觉谦看着儿子凝重的神情，瞬间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当即郑重地应下了这份嘱托。交代完所有注意事项，张仁亚不敢多做停留，告别之际，他紧紧握住父亲的手。
1: 阿爸，原谅我，此生我已跟定共产党，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才回家团聚。
0: 说完，他便转身匆匆离去，再度奔赴危机四伏的上海。一场跨越两代人的守护约定就此立下。然而，乡村邻里之间往来密切，消息传播得很。

0: 要如何隐藏海量的革命文件，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接过儿子用性命嘱托的重任之后，年过花甲的张觉谦彻夜难眠。他清楚，眼下白色恐怖早已从大城市蔓延到周边村镇，但凡露出一点破绽，全家老小都要招来杀身之祸。最终，他想出了一个铤而走险的办法，他要用一出苦肉计，把秘密永久埋入地下。打定主意之后，张觉谦开始一步步铺垫。平日里，他时不常的就和邻居唉声叹气，抱怨家里这个二儿子不孝。
1: 哎，这兔崽子，还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死掉了，从来不知道回家看看。我呀，就干脆给他立个坟，就当没这个儿子了。
0: 在淳朴的乡村里，亲人远行不归，生死未卜，本来就是让人同情的事。没有人怀疑这位老父亲话语背后另有隐情。一切准备就绪，张觉谦找来家人帮忙，在村子附近的长山岗选好了墓地。他按照当地的风俗打造了一口空棺材，随后小心翼翼地把张仁亚带回的文件书刊取出来，用提前准备好的油纸、粗布和多层报纸将所有的文献层层包裹，密封严实，再放进棺材里。为了进一步掩人耳目，墓碑上也没有刻全名字，只简单写下全张公墓，最大限度地降低外人的关注度。一座看似普通的坟墓就此成了红色文献最安全的藏身之地。从墓穴封土的那一刻起，守护的接力棒就牢牢地握在了张觉谦的手中。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位老人成了这座衣冠冢最忠实的守护者。他时常独自来到山岗之上，默默守在坟边，一来是提防可疑人员靠近挖掘坟墓，二来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思念远在他乡的儿子。老人心里盼着革命胜利，盼着儿子重返故乡的那一天。然而，他这一等，就等了20多个春秋。随着宁波、上海相继迎来解放，百姓终于迎来了安稳生活。可年近八旬的张觉谦依旧日日眺望着远方。他曾经多次留意消息，还特意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可一次次的等待换来的始终是杳无音信，老人心中渐渐有了不祥的预感。看着身边的同龄人陆续离世，自己也已经是风烛残年，张觉谦明白自己或许再也等不到儿子回家了。而那些藏在衣冠冢里的文献是儿子拼了性命护下的革命瑰宝，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托付，绝不能随着自己一同长眠。于是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这位坚守承诺20余载的老人决定完成人生的最后一项使命，取出文献，把他们完好地交还给党和国家。小儿子张静茂拿到文件之后，特意刻制了2枚印章，上面刻着张静全、仁亚同志秘藏山穴20余年的字样，并将他们逐一加盖在每一份文献、书报之上。之后，他将这批珍贵文物分别捐献给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也就是如今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前身。经专业人员清点见证，这批秘藏20余年的文物共计36件，其中一级文物21件，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9件，还有2部绝版的珍贵藏书。这其中就包括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1部党章原始文本。 1920年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列宁传等诸多孤本和真本。消息传开之后，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立刻将核心文献送往中央档案馆妥善珍藏。如今，中共二大党章原始文本、大会决议案静静收藏于中央档案馆。1920年版的《共产党宣言》等文物则入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成为镇馆之宝。这批跨越战火留存下来的史料，填补了早期党史研究的多项空白，为后世研究建党初期的革命历史、党章发展历程、工人运动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依据。文物顺利移交，使命已然完成，但张家亲人心中的遗憾依旧没有消散。张觉谦直到1956年离世，自始至终都没能得知二儿子的下落，最终带着无尽的思念离开了人世。往后数十年，张家后代从未放弃寻找，一代代人接力打听张仁亚的踪迹。1968年，身患重病的张静茂弥留之际，口中仍然不断呼唤着二哥的名字，没能知晓兄长最终的归宿，成了他一生的遗憾。那么，张仁亚到底去哪儿了呢？时光来到了2005年，转机终于出现了。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张家后人前往上海图书馆查阅史料，终于找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在1933年1月7日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叫做《追悼张仁亚同志》的文章，彻底揭开了尘封70余年的谜底。原来在告别老家之后，张仁亚立刻返回上海，继续投身地下革命工作。1928年，党内交通科长不幸被捕牺牲，张仁亚临危受命，接手负责上海地下联络站的工作。地下联络任务凶险万分，但张仁亚凭借着谨慎的处事风格，一次次圆满完成了任务。1929年，党中央遭遇经费紧缺的难题，张仁亚又接到了新任务，前往安徽芜湖筹措革命经费。他在当地开设了一间金铺，表面上经营着金银饰品的买卖，暗地里则利用商铺作为掩护，接收苏区送来的金银，兑换成现洋之后，再悉数上交党中央。面对唾手可得的钱财，他始终分文不取，清正廉洁，自己常年过着简朴清贫的生活。同时，他还四处奔走，发动进步工人与爱国人士募捐，短短的时间就筹集到了2000多大洋，及时缓解了中央的经费压力。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张仁亚奉命离开芜湖，奔赴瑞金工作，先后担任了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中央印刷局局长等重要职务。然而，长期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加上物资匮乏、生活艰苦，张仁亚的身体日渐透支，慢慢落下了病根儿。可他始终坚守岗位。1932年12月，寒冬降临，张仁亚不顾身体病痛，接到任务后立刻从瑞金出发，前往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瑞金到长汀路途遥远，道路崎岖，隆冬时节更是寒风刺骨。赶路途中，他突然旧疾发作，在缺医少药的山野之间，最终没能得到及时救治，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4岁。由于当时战事紧张，同行人员只能就地将他安葬。消息辗转传到瑞金时，早已错过了联络事业的重大损失。

一座空寂的衣冠冢，一段长达78年的身世谜团，至此终于真相大白。2017年，以张仁亚命名的党章学堂在宁波北仑霞浦街道正式落成。学堂内完整展示了张仁亚的革命历程，张觉谦父子两代人守护红色文献的感人事迹，还陈列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党章版本。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3: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3: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3: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

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

0: 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1: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0: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2: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3: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4: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3: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5: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7: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6: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8: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9: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6: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0: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 他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

0: 街，
1: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0: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2: 像我手上这一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0: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2: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0: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3: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

0: 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 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5: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5: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5: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隰县侯马硕果盈枝助增收，
4: 安泽隰县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
3: 义城福山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4: 初秋时节，硕果盈枝，在隰县侯马早熟苹果和葡萄陆续进入采摘旺季，为村民带来增收的希望。走进隰县湖口镇矮化密植苹果产业园，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园内务工农

0: 户分工协作，一派丰收景象。该苹果产业园采用矮化密植栽培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还实现了优质果品早投产早挂果快见效的良好态势。当地创新推行土地入股加企业运营加村集体赋能发展模式，有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村民通过土地入股享受年度分红，同时可就近入园务工，足不出村实现增收。极限果农陈粉琴：
1: 你现在全是季节化，特别省力还省心啊！一天我不是吃了饭就到那走溜个盘还去，还方便，还有收入。
0: 重庆果商胡楚万：
2: 你看这高粱苹果又红又大，卖出去售后客户满意度很高，口感也好，口碑也好，回头率很高。
0: 近年来，极限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优势，统筹布局早中晚熟苹果品种共28万亩左右，其中早熟苹果达到3万亩。凭借错峰上市的优势，极限苹果不断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擦亮特色产业名片，为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山西湖口有机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建鹏：
3: 下一步园区将紧紧围绕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主体、新装备、五新果园建设，促进早熟品种丰产丰收。
0: 走进侯马市张村街道小李村葡萄种植基地，连片的葡萄藤枝繁叶茂，绿意盎然。葡萄种植是小李村特色主导产业，经过多年培育发展，已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侯马市张村街道小李村葡萄种植户孙艳艳：
4: 这两年村里常来技术员手把手的指导种植技术，我们管户更科学更省心，锅子个头大，口感甜。
0: 侯马市张村街道小李村党支部书记郭飞：
5: 我们坚持绿色种植标准，严控农药化肥使用，全力打造放心优质的本土农产品，同时村里多措并举拓宽销售渠道，一方面对接周边固定客商批量收购，另一方面依托乡村采摘油本地线上推广等模式，打通多元销路途径，切实保障农户丰产又丰收。
6: 8月14日，第三届历山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我市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建康、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樊立明、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永生、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苏兴军参加。历山地处临汾、晋城、运城三市交界，素有华北绿肺、天然氧吧之称，是黄河流域重要的生态走廊和生态屏障。自2023年8月义城、沁水与垣曲三县人民法院签订历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区域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以来，通过司法环节打通行政边界，为历山生态保护注入了坚实的司法动能。艾凌宇指出，这次会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正式施行的重要节点召开的一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要主动做好制度衔接，保障法典顺利实施，积极推进跨域协同，推动历山一体化保护，精准开展监督支持，凝聚生态治理合力，把历山守护成华北的绿色宝库，把一泓清水入黄河的承诺变成现实，为美丽山西、美丽中国建设筑牢法治根基。张建康强调，全省法院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根基，认清治理短板，明晰双重使命，深刻把握历山生态司法保护的特殊定位与时代要求，要聚焦主责主业，保持高压惩治态势，深化恢复性司法实践，抓实典型案例培育，持续提升历山区域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质效，要健全协同机制，深化三县法院内部司法协作，强化府院联动深度融合，拓宽普法宣传覆盖面，全面构建跨区域跨部门生态共治大格局，为奋力谱写美丽山西建设新篇章贡献更加坚

0: 真实的司法力量。会上，原曲沁水翼城三县人民法院围绕历山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部分省人大代表对本次会议交流内容进行点评。
1: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安泽旗县把推动涉煤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持续开展煤矿下基层宣传宣讲活动，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推动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近日，安泽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深入登茂通煤业、裕华煤业，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并实地督导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各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宣讲强调，要破除思想顽疾，从根源上铲除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坚决扭转重生产轻安全、重效益轻治理的错误倾向。要分层压实属地监管部门煤矿企业安全责任，细化各岗位安全职责，形成人人有责、层层负责的安全生产格局。要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充分发挥智能化系统、 AI 反三维系统等技术手段，紧盯水火、瓦斯、顶板等重大风险，切实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要广泛宣传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制度，全面构建起全员参与、全员监督的安全防控格局。要严格督查问责，对制度空转、管理松懈、整改走过场的，从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全方位筑牢煤矿安全防线。登茂通煤业公司董事长刘艳林：
2: 我们将严格落实血压降要求，以务实的举措筑牢煤矿安全防线，也是落实全链条责任，推行岗位安全责任清单管理，二是深化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做到隐患不消后绝不放心，三是坚持科学治煤管煤，加快安全监测系统升级及智能化改造，强化职工安全技能实操培训，以技术手段提升安全管控水平，四是保持高压管控态势，严抓现场三违行为，严格安全考核问责，确保企业安全稳定发展。
1: 近日，祁县县政府主要领导深入分析郑家煤业，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调研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宣讲强调，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坚守安全生产红线，要压实行业监管、企业主体和包保职守责任，从严抓实隐患排查治理。要对照要求深入自查整改，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抓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坚决守住煤矿安全稳定底线。祁县汾西郑家煤业矿长左高华：
3: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底线、红线、生命线，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层层压实安全责任，从严落实现场管控、隐患排查、全员排训、反三违等重点工作，常态化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严实的作风牢住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矿井安全稳定发展。
1: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0: 当前正值汛期关键期，翼城福山通过河道巡河清理、全覆盖隐患排查、老旧房屋加固、实战化应急练兵等举措，全方位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屏障。连日来，翼城县南塘乡全方位开展防汛工作，工作人员分段巡查各级河道，排查水位、堤岸、淤堵等隐患，清理涵洞周边杂物，修补护坡路面，保障排水通畅，对山洪、地质灾害点位逐项排查，配齐避险设施，并安排专人值守监测，同时组织村干部进行防汛专题培训，明晰职责，提升基层防汛处置能力。翼城县南塘乡何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荣华：
4: 加密重点河段低洼地带巡查频次

0: 应各类风险点位，统筹做好隐患排查，群众劝导，应急准备各项工作，守牢全村河道防汛安全底线。
1: 入汛以来，翼城县始终把防汛减灾工作作为当前重点民生工作，层层压实防汛责任，细化工作方案，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建强应急队伍。通过全域隐患排查、设施维修加固、常态化宣传培训、闭环整改落实等，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福山县北王镇聚焦汛期安全隐患防控重点，开展拉网式入户隐患排查工作。工作人员逐户细致排查群众房屋墙体、院落排水等关键点位，精准摸排各类居家防汛隐患。同时，现场向群众发放防汛明白卡，卡片清晰标注汛期预警信号、撤离路线、镇村应急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叮嘱群众遇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主动快速避险。福山县北王镇村民李勇：
2: 看到明白卡上面电话联系人都写得很清楚，啥时候该撤，找谁联系，我们心里都踏实多了。
1: 对排查出的山洪沟、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住户，北王镇坚持应转尽转，提前转移。工作人员有序劝导群众撤离至临时安置点，人员全部撤离后，对闲置房屋粘贴警示封条，落实门上三把锁管控措施，严防人员私自折返居住。福山县北王镇党委书记段朝辉：
3: 入户排查、发卡预警、硬措施管控相结合，既要把避险知识送到群众手里，也要用刚性手段杜绝回流，从源头规避人员伤亡风险。
4: 乡村行，看振兴。福山县河底村依托优良的山林生态优势，大力发展跑山猪生态养殖，走出一条特色产业富民新路。走进福山县河底村乔家坡，成群的跑山猪正在山间自由觅食追逐。当地充分利用开阔的山林资源和优良的自然生态优势，坚持原生态林下散养模式，以南瓜、玉米、西瓜等天然果蔬为主食，全程不喂饲料。跑山猪活动量大，体质好，产出的猪肉肉质紧实，鲜香纯正，深受市场青睐。福山县养殖户宋勇：
5: 山里的副干线草也多，不天天满山跑。平时我也会拍点养殖的短视频，不少城里的客户也寻我订货的，效率还算是比较稳定的。
4: 福山县某商超负责人李宁：
6: 肉质和口感绝对特别好，顾客认可度和回购率都很高。后续我们会和养殖户建立长期的合作，持续加大收购量，助力咱当地养殖户稳步增收。
4: 近年来，福山县河底村聚焦特色农业发展，深挖本土生态资源潜力，精准对接农户发展需求，全力为本地特色产业保驾护航。福山县河底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吕长才：
7: 结合咱们村的自然资源，村两委主动为养殖户做好全方位的服务，线上线下多渠道做宣传推广，联动本地商超建立长期收购合作，解决残销难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打造河底土著肉品牌，带动更多村民参与进来，把乔家坡原生态跑山猪推广出去，持续为村民创造收益。
1: 夏夜清风，灯火融融，临汾市开放大学时光映初心引领绽芳华主题消夏晚会近日在九州广场精彩开演。本场晚会节目全部由开放大学学员自主编排，演出现场嘹亮红歌、优美舞蹈、经典戏曲、器乐演奏轮番亮相，引发学员们饱含热忱登台献艺，用婉转唱腔、灵动舞姿诉说初心使命，展现了老年人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精神面貌。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9: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4: 8月16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山西焦煤杯田径赛事持续进行。当日， 临汾市代表团田径代表队发挥稳定，斩获四金两银一铜，在跑道上展现出临汾少年的竞技实力与拼。

0: 博风貌。短跑赛场竞争激烈，林粉小将连续站上领奖台。女子一组200米决赛中，翟新月发挥出色拿下金牌。男子一组200米决赛，王李佳泽冲刺制胜再添一金。男子甲组200米决赛，王云天夺得银牌。女子甲组200米决赛，曹伟抗斩获铜牌。在女子甲组五项全能之800米比拼中，杨文飞在耐力赛道上稳控节奏，收获银牌。当日最大亮点出现在接力赛场，男子混合组四乘800米接力、女子混合组四乘800米接力两项决赛中，临汾代表队均夺得冠军，彰显团队力量。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周末快中午了，大头还赖在床上，老妈敲着门说，
9: 儿子快起床，去楼下超市给我拿快递。
8: 你怎么自己不去拿呀？
9: 我要做饭，再说快递是给你买的东西。
8: 我的是什么呀？
9: 先不告诉你，给你一个惊喜。
8: 大头愉快地起床，飞奔下楼，几分钟之后他打电话说，妈，没快递啊。
9: 啊、哦，可能是我搞错了。那这样，儿子，你顺便从超市给我扛一袋大米回来吧。
8: 铁柱对哥们儿说，别看我老婆大大咧咧的，好像花钱没有节制，其实啊，她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女人。
9: 哟，这还真没看出来。
8: 每次她花钱的时候，都会从我身上省出来呢。早晨起晚了，王美丽打车去上班，车在广播里，主持人温柔地说，
10: 你要感谢那个送你上班的人，如果他就在你的身边，请你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8: 听到这里，王美丽和司机情不自禁地对视了一下，气氛非常尴尬。母亲节，小王班里组织讨论，讨论什么呢？一个概括母亲形象的关键词。小王问女同学，我对我母亲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勤俭节约。对了，你母亲节约吗？
9: 同桌抬头看了看小王的脸，脑袋摇成了拨浪鼓，你做梦，不约。
8: 这姑娘知道的还挺多。
10: 亚楠今年快30岁了，是个博士生，相亲多次都失败了。
8: 昨天她又去相亲，今天跟男朋友一起出去玩，刚才闺蜜白小雪问她，
10: 你这次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下子就成了？
8: 嘿嘿，我隐瞒了学历，说自己是大专毕业。
10: 老婆总是嫌铁柱幼稚，刚在车上又在唠叨这事儿，铁柱有些不高兴了，骂骂咧咧地说道，
8: 你有完没完？开着车呢，别惹我，要是出了事故怎么办？
10: 老婆似乎知道自己错了，低头沉默不语。铁柱觉得自己口气太硬了，有点过意不去，于是呢就转移了话题说道，
8: 再给我一点硬币，这台喜羊羊的没有那台灰太狼的好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一天，大头到女朋友家玩，临走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1: 女朋友劝他留下来过夜，然后就去洗澡了。等他出来的时候发现不见了，
3: 一个多小时之后，全身被淋得像只落汤鸡一般的大头回来了。女朋友吃惊地问，
1: 你到哪儿去了？
3: 大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说，我回家拿睡衣去了。我
1: 去年冬天，大头下楼取快递，看见快递员穿的羽绒服和自己网购的是一模一样的。
4: 哎，哥们儿，这么巧，我新买的羽绒服跟你这是同款。哎，
1: 快递小哥一边脱下羽绒服一边说道，嗯，这件就是你的，快递太多装不下了，我就直接穿来了。一次，老师问小王，蒸一个包子10分钟，蒸三个包子多长时间？
4: 小王脱口而出，半小时啊。
1: 错了，包子哪有一个一个蒸的呀。
3: 小王心想，这是脑筋急转弯啊。于是他反问老师，
4: 老师，你吃一个包子需要1分钟，那你吃10个包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哼，这吃包子当然得一个一个吃了，所以呢需要10分钟。
4: 老师，你不怕撑死吗？
3: 上个月大头跟哥们借了10000块钱，这个月发工资，想着有钱就赶紧先还一点。中午一起吃饭，大头掏出1000递给了自己哥们，
1: 给你1000，你放心啊，借的钱过年一定全还你。
3: 哥们儿高高兴兴接过钱，边数边说，哎呀，没事儿，还怎么能给利息呢？那10000块钱我不急用，你慢慢还。
1: 一天，老婆突然问铁柱，老公，你最近有没有目标呀？
3: 当然有啊，先挣他1亿。
1: 老婆翻了铁柱一眼说，说点现实的。
3: 哦，我想明年年底前换一辆50万的车。
1: 听到这儿，老婆眼前一亮，哎，这目标还行，那万一实现不了呢？
3: 如果目标实现不了，那我就再换个目标。
1: 阿贵的媳妇儿跟邻居家二嫂子站在门口聊了3个多小时，回家直喊累。阿贵就讽刺说道，
3: 你怎么不请他到家里坐坐呀，坐着聊多舒服呀。
1: 阿贵的媳妇儿叹了口气说道，哎，我是请他到家里坐，他说他没时间。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生意越来越难做，胡总最近发火，脾气特别坏。今天他走进办公室，发现一个人低着头非常专注地在玩手机。胡总大怒，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9: 3000块。
8: 胡总从口袋里掏出3000甩在他面前大吼道，这是你一个月的工资，马上给我走人，越快越好。
9: 那个人走后，余怒未消的胡总就问旁边的人了，
8: 刚刚那个人是哪个部门的？
9: 他是取快递的。
8: 记者采访铁柱老婆，把你老公卖掉，给你10万元，你愿意吗？
9: 妻子坏笑着说道，嘿嘿，当然愿意，诚心买的话价格还可以商量哦。
8: 记者转身又问铁柱，那把你老婆卖10万块钱，你愿意吗？
9: 铁柱一口回绝说不愿意。
8: 正当记者感慨他有情有义时，铁柱接着说，我当年买他的时候比这个价贵多了。
9: 周六下午，老王在公园和大爷下象棋，有点紧张，走了第一步以后，大爷沉默了很久说，看样子是新手吧。
8: 大爷你怎么知道啊？
9: 我在这儿玩了几年了，第一步走帅的是真不多呀。
8: 老王诧异地看着大爷说，大爷难道不应该让领导先走吗？
9: 老婆长得很胖，竟然和身高1.8米的铁柱一样重。一天他恶狠狠地对铁柱说道，老公我发誓，一个月后我一定要比你轻20斤。
8: 对于老婆的话，铁柱压根没当真，因为这对于他这种吃货来说，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9: 不出所料，在铁柱老婆减肥计划进行到第6天的时候，他就从某宝订购了20袋薯条、10只烧鸡、3箱火腿肠，外加2盒黄油奶酪。铁柱忍不住笑了，
8: 哈哈，减肥计划泡汤了吧。
9: 老婆听后邪魅一笑，悠悠地对铁柱说道，哼哼，这些东西是给你买的。
8: 周末晚上，王美丽在楼下散步，看见邻居张教授带着小孙子从外面回来，小朋友非常可爱，于是美丽就上前逗孩子，不料孩子把头一偏说，阿姨你好丑啊。
9: 张教授一听特别尴尬，在小孙子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赶紧跟阿姨道歉，怎么说话呢？
8: 然后小孩哭着说，阿姨你好漂亮。
9: 张教授一听这话，狠狠地在孩子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我让你道歉，你怎么还学会撒谎了呢？
8: 早上上幼儿园的女儿可怜兮兮地对铁柱说，
9: 上午可以不去上学吗？我感觉肚子疼。
8: 好啊，上午就在家休息，不过咱得先去打一针看看。
9: 有你这样的爸爸吗？我说不去就不去了，你会不会管孩子呀？
8: 说完小姑娘气冲冲地上幼儿园去了。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学校放暑假了，老王一家三口啊一块儿看西游记，看着看着，老王突然感慨地说道，孙悟空真傻真天真，他就是只猴子，永远不可能是人。
9: 一旁的媳妇儿不解地问道，哎，这话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呀？
11: 你看他守蟠桃园，七个仙女过来摘桃，他喊了一声定，这七个仙女都定在那儿了，他竟然转身去摘桃了。哎，可见猴他就是猴啊。
9: 是吗？那要是你呢？
11: 老王刚想往下说，抬头看见怒目圆瞪的妻子，小声地说道，我得先回家叫上你和儿子呀，然后咱每人再拿个筐子来呀。上大学的时候，一天大头到图书馆看书，旁边是一对小情侣，男生想和女生出去逛街，女生好像不太愿意。
4: 我喜欢这儿的氛围，淡淡的书香多好啊。
11: 作为单身狗的大头看到不忍，于是他偷偷地脱掉了自己的运动鞋，心想，兄弟，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4: 夏天天气非常热。

0: 你八个玛莎拉蒂。
1: 警察大怒，胡说八道，我让你吹他。
0: 老王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接着话茬吹警察手里拿着的设备。
1: 这是中情局特工专用设备，进口产品，非常牛，嗷嗷的贵。
0: 老王因为妨碍公务被110带走了。
1: 铁柱回到家，看到女儿坐在沙发上生气。哟，这是谁把我们家姑娘弄生气了呀？
2: 哼，还不是你老婆。
1: 告诉老爸啥事儿，老爸无条件支持你。
0: 女儿听了非常高兴。
2: 老爸，我想买新衣服，跟老妈说，怎么说都不答应，现在只有看老爸你了。
3: 我这事儿啊，这个
2: 老爸，你什么意思呀？说好的无条件支持我。
1: 姑娘，无条件支持你没问题，要钱，你说你老爸有条件吗？星期一早上，小王刚走进教室，同学惊呼，
4: 哇，你的脸怎么肿得这么大
2: 啊？昨天和爸爸划船的时候被一只蚊子给叮了。
4: 肿得这么厉害，你一定被蚊子给叮了好长时间吧？
2: 其实也没有很长时间，它刚停在我的脸上就被我爸用船桨给打死了。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0: 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你的思绪会飘得很远，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妈妈脚踏下响起的缝纫机的声音，炊烟袅袅的傍晚乡村，谷子压弯了穗的稻田，还有水流洁白如练的瀑布。刘浩林，缝纫机。
1: 你就

0: 岁月的列车带我们经历不一样的风景，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希望你在这一趟列车能够遇到一个人，不管什么时候上车，他能够一直陪你走到终点。
1: 回家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是一首深情的城市民谣，质朴的表达方式，真诚而走心的歌词，大洋洋，后知后觉。

生活都是用时间这部机器来记录的电影，它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场戏的对白和场景。往往我们因为所谓的梦想暂时忽略了生命中一些最为宝贵的东西时，当他们真的离开你的那一刻，一种刻骨铭心的刺痛会告诉你，在时间这部机器拍摄的剧情里，面对亲情、爱情、友情时，最无力弥补的一场戏叫做后知后觉。

大概是上了年纪哦，听到这样的情感充沛节奏缓慢的歌曲，总是很容易被触动。后知后觉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一个词汇，等到失去才察觉醒悟后悔。时光不等人。

好景不再有，青春不再来。希望此刻听歌的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少一些后知后觉，活在当下，笑看人生，无怨无悔。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其实也很想主动联系你，关心你，很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想紧紧抱着你，并且告诉你我很爱你。但是啊，有一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湛蓝色。

老一辈的人说，谈恋爱就是恩爱、吵架、和好，而爱情真正的意义就是谁愿意把这件事循环到老，就是一辈子。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0: 华一为小行，再见，相见。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跟你说，好像很多人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就会想要发起进攻，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试探对方，可能稍微做了一点什么，你就觉得他对你是心动的。但是啊，你放下你所有的试探，想一想，如果够喜欢的话，他会不主动吗？
1: 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

歌曲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今天是那天》，他在2016年为电影《蒸发太平洋》所演唱了同名主题单曲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发新歌了。所以这一首2021年所发行的数字单曲，也是当事人们翘首以盼的。跳出了情爱，这首歌曲表达的更多的是要甩掉一成不变的生活。很多人熟悉迪克牛仔是从那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开始的吧？普通话的版本是由黄仲坤来作曲，后来呢由黄卓颖以及辛伟丽在此基础上来进行改编，成就了广东话版的《爱与痛的边缘》，由王菲来演唱。女性的视角下的歌曲，精准刻画了在爱情当中进退两难的拉扯心境，而王菲的演唱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表达。来听到的是王菲《爱与痛的边缘》。

在痛苦的拉扯之后，再来感受一下清醒豁达的一种挣脱感，来自于崔迪的挣脱。歌曲发行在2020年，其实的旋律在2014年就已经完成了，灵感呢来自于崔迪一次跑步途中奔跑前后的状态，刚好契合他挣脱行业束缚追逐歌手梦想的个人经历。2024年，那英在歌手2024翻唱了这首作品，让幕后的音乐人崔迪也是走到了大众的视野之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挣脱束缚，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好了，各位，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腾讯新势力计划的原创音乐人、独立音乐人坠一所全新发行的个人数字单曲《蒸馏 Distillation》。当然呢，这个坠一的坠是坠落的坠哈，词曲编曲以及呢录音混音均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而歌名《蒸馏》呢，是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比喻人经历了情绪、伤痛、思念之后，如同液体蒸馏提纯一般，过滤掉负面的情绪，留下来的是心底最纯粹的一种思绪，持续在独立音乐圈层收获听众的喜爱。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段昕华人红人》。

之前在英中魔力哥先生的舞台当中，赵俊翻唱了段新华的《嘎脸手》，把他带火了哈。现在他一首去年的歌曲《人哄人》又在新势力计划的推荐歌曲当中，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融合了西北民间的乡土旋律和现代流行编曲，是极具地域特色的一首歌，也非常具有段新华的个人风格。再来了解最后一位新势力计划的推荐歌手，新生代的女歌手埃诗与 Sherry 发行了甜系单曲《想和你》，她本人是兼顾了演唱以及词曲创作实力的，近年来呢也是陆续推出了《路过你》《Black》等等风格多元的单曲，收获了一大波的粉丝。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更多精彩的歌曲，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据史学家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而《诗经》则是一部记录商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苑》，在其中的《奉使》篇中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姬到中山3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幕客叫赵苍棠，他对姬说，做人子的3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做父亲的3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苍棠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姬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于是赵苍棠就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到了魏国国都，赵苍棠谨慎地请人传话，说大皇子姬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他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把北狗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并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苍棠。魏文侯问，姬好吗？赵苍棠回答道，唯唯，意思就是嗯嗯。魏文侯又问，姬没有什么问题吧？赵苍棠仍然回答，唯唯。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苍棠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了，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因此于理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称呼，问，中山君如何呢？ 这时赵苍堂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姬被封到中山时个头还不高。赵苍堂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他穿起来应该很合身。赵苍堂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姬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魏文侯问，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忘我识多。意思是在晨风中看到苍郁的森林，那景色虽美，却抚慰不了见不到你而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中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苍堂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魏文侯接着又念出书离的诗句，彼书离离，彼鸡之苗，行迈飞飞，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意思是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我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成了这样，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啊，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苍堂，中山君在怨我吗？赵苍堂用完

钟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让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要你鸡鸣前拿来给我。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灯光啊，就好比是汽车的眼睛，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不仅可以保护自身的安全，同时呢，可以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汽车灯光的使用与行车安全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部分人仅仅知道怎么操控汽车，但是却并没有真正的用对灯光。常常是啊，远光灯一开到底，双闪灯、转向灯、雾灯，要么不开，要么乱开，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了安全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介绍如何正确使用汽车灯光。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汽车外部灯光的分类及功能。汽车外部灯光设备包括大灯、雾灯和转向灯三大类别，其中大灯又分为近光灯和远光灯。虽然同为照亮前方道路的灯，但远光灯和近光灯有其本质区别。第一，照射的远近不同。近光灯标准照射距离约30到40米，但是覆盖照射角度大。远光灯呢，则是视线较为集中，亮点大，可以照射到较高较远的地方。第二，使用环境不同。近光灯主要用于夜间市区行车使用，光束较为分散。远光灯适合野外或者是高速公路夜晚行车使用，因为其照射距离长，安全可靠。由于远光灯的角度较高，很容易晃到行人和对面驾驶员的眼睛，从而给行车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不能在市区使用。

什么情况下需要切换近光灯呢？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对面有车开过来的时候，二是离前面同方向的车距离较近的时候，三是当路上足够亮的时候，四是在通过铁路交叉路口和进入市区道路时，在地下通道车库行驶时也要打开近光灯。交通事故与照明密不可分，据数据统计啊，22%的交通事故都是出现在晚上。如果呢没有养成正确使用灯光的好习惯。

惯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其后悔不如改变，从现在开始学会正确使用车内的大灯，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为您介绍如何正确使用雾灯。雾灯是雨雾天气里使用的灯光信号，其主要特点呢就是雾中穿透性强，在能见度低下的天气里容易让车辆或行人及早注意到，从而有效预防事故的发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雾灯并不能当成日常照明灯来使用，在能见度好的夜间使用雾灯，其恶劣影响丝毫不亚于滥用远光灯。在哪些情况之下才需要使用雾灯呢？当雨雾天或者是雾霾笼罩，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汽车就应当开启雾灯。当然，这200米呢只是一个安全行车距离，是否要立即开启雾灯，更多的还是要看实际情况。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前方的视线容易模糊，有时很难判断周围的情况，这时呢也可以考虑亮起雾灯，保证安全行车。

再来介绍正确使用转向灯。转向灯的作用呢，是明确提示周围车辆你即将行驶的方向，让其他车辆注意避让，以免发生碰撞。主要用在超车、变道、掉头、驶离环岛、靠边停车、驶离，以及进入高速驶离的时候，还有不管是转弯、并线、起步还是停车，只要你打轮让车辆离开原车道了，哪怕是临时借半个车道超车或者是躲避，也必须提前开启转向灯，这是安全驾驶的基本原则。一般情况下，在做出以上几种行为之前，应该提早10到20秒打开转向灯，给后面还有旁边的司机留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如何正确使用车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是在正常行驶，那开启双闪灯呢会有效避免追尾。第四种就是组成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时，最常见的就是婚车队还有车友会等等，这些打开双闪其实呢并没有被交警部门认可，只有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才可以打开双闪。很多车主呢也喜欢在雨雾天开双闪，虽然是合法，但是呢不一定合理，不仅会很刺眼，影响后面驾驶员的视线，而且呢还屏蔽了转向灯的功能，这个其实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加 mini money mo mini money mo， 有一种美好，就是刚刚好。

俗称小灯，用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的示意灯。这种灯呢，一般安装在汽车顶部的边缘处，这既能表示汽车高度，又能表示宽度。安全标准规定，在车高高于3米的汽车必须安装示宽灯。示宽灯呢，是一种警示标志的车灯，主要是在傍晚夜间开车，雨天和雾天能见度低的情况下使用，用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在日常行车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没有开示廊灯的习惯，他们要么直接开大灯，要么就是什么都不开。也有不少司机啊，会用示宽灯来代替近光灯在黑暗中行车。其实呢，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示宽灯只是用来提醒其他车辆，并不能照亮前方道路。

最后我们再来介绍日间行车灯的使用。日间行车灯来源于欧盟部分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经常下雪下雾，能见度很低，所以规定啊，白天行车也必须开灯。有关数据显示，开启日间行车灯可降低 12.4% 的交通事故。那日间行车灯呢，虽然从外面看很亮，但是它的实际照明效果很弱，仅可用在白天使用。如果是用在晚上，那对于车内的驾驶员来说，几乎是起不到照亮路面的作用，而且影响行车安全。所以晚上开大灯依然是首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上的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这个歌来自于非常会唱歌的林忆莲啊。林忆莲在我心中排名亚洲最会唱歌的前五位的华语歌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至名归啊。这首歌曾经在某一个时间节点里经常在大街小巷听到哈，希望你今天没有伤痕，今天全是幸福。当然生活不是如此之顺利的，我们要面对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这时候音乐关掉，换掉音乐之后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跟真实的生活相关。每一个人生活在现实当中都会有很多的烦恼，这个烦恼来自于自己，来自于他人，来自于外界，来自于内在。那今天呢，希望在听天 FM 那边的朋友和在抖音的朋友们一起跟我互动的话题就是，每一个年龄段的失望其实都是一次清醒。大家好像一听这个话题有点懵啊，这都失望了还清醒什么呀，我都没劲儿了。其实每一个年龄段的失望它有不同的原因，我们的失望可以找原因，为什么失望，失望从哪里来，我们找到这个失望怎么去解决它。当我们在解决的道路上，你会发现一些方法，遇到一些人，发生一些新的事情，你的大脑你的身体就会完成一个更新，这个就是一次清醒的认知。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经历着不同的生活，做着不同的工作，有着不同的心境。那最近一次失望是什么时候，大家能够记得起来吗？或许是因为你早上起来不想起床，或许是最近一次成绩不太理想，然后爸爸妈妈说你，或者是因为你的身体不舒服，你自己身体不舒服呢，也不想让家人知道，所以你自己心情很郁闷，很复杂。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节点都会有一些失望。那这些失望从何而来呢？今天我们准备了其实很多的年龄段哈，有青少年，有中年，有老年。那在听我直播看我直播的朋友，你们正在经历哪个年呢？你是少年本年，还是中年本年，还是老年本年，都可以告诉我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场景当中，我们都渴望幸福，不想失望，我们希望从伴侣那边得到肯定和关爱，希望从小孩身上得到什么呢？除了他们纯真美好之外，还有就是他们可以取得好成绩，不被天天叫家长。那老年人希望有一个非常幸福的晚年生活，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健康。所以中年、青年、老年其实它是一个整体，它就像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青年人们、少年人们在读书，在学校里学习知识，中年人们呢毕业了，然后在社会上打拼，一步一步的去感受这个社会给我们的验证，我们到底属于哪个级别的中年人，我们走到哪里呢，我们还能做什么，然后一步一步到退休了，来到了这个退休生活里，我们在想，哎呀，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一直在读书，一直在上学，也没有任何的一些休息的时间，终于可以到中年的时候，那为了中年的生计奔波，创业，维持家庭，然后孝敬父母，赡养老人，还有尊老，还有爱幼，终于到了退休的时刻，你会发现之前一直在忙碌，一直在忙碌，没有对自己很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啊？那现在你的失望和困惑来自于什么？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林忆莲，叫做《伤痕》。接下来的这首歌也送给正在互联网上啊，大家在祖国各地、世界各地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的朋友说，这么多年走过来啊，学会了降低期待值，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是的，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当我们的期待产生之后，你就希望得到回馈，当没有回馈的时候，你会失落，所以失落产生的失望。那这个失望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自己内心渴望别人对你关心，给你回馈等等这些啊。如果你把这个期待放在自己身上，你可以经营自己，去健身，去看世界，去走一走，去买东西让自己快乐，那这个失望就好像来自于商品本身。这个时装这个质量很差，但是它卖得好贵啊，是不是？你可以跟自己聊聊天，跟外边没有关系啊。现在这首歌啊，在某一个节点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那有请萧亚轩。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一直关注聊天室的朋友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了一些很扎心的话，这位朋友说，哎呀，好像很多的失望都已经忘记了。还有的朋友在互动我们今晚的话题，说对呀，开心很重要。还有我们听听 FM 这边呢，6081569，他们说失望的真相其实是我们把仿佛只有看到转账记录里的520才能相信关系的固定的时候咯。我们再读这句话，他说失望的真相其实是我们把仿佛只有看到转账记录里的520才能相信关系的稳固。哎呀，你说感情谈到钱的时候，好像谈感情的时候没有钱也不行，但纯靠钱也不行哈。所以希望各位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步调，找到快乐，继续听萧亚轩。

这就是一个不空洞的夜晚。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夜晚好像过得没有意义，是没有人跟我聊天。现在互联网非常的发达，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交到朋友，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个互联网好像没有那么透明，大家说的话留的言，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子，就会觉得无从下手。其实有一个朋友说的很对，无从考量，说最好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就没关系就好了，你不用想太多，能聊就聊，不能聊就不能聊，大家自己控制最重要啊，最重要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把爱的证明绑定在了某个具体的日子和形式上啊，对吧，就我们这其实也是一个小小仪式感的呈现哈。抖音这边的朋友，大家有没有想留言的可以跟我说啊。有一叫一的朋友，12345678910的一啊 ,number one 啊，他说失望的时候去想点美美的事做，忘记处理还有更好玩的。哦，这个好像不是很清晰啊，但是我大概知道啊你的意思。我们今天要关注青少年，关注中年人，关注老年人，我们都有快乐的源泉。在青少年时期其实有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叛逆期。大家有没有察觉，问一下自己，当下你的叛逆期长吗？有的人到30岁还在叛逆，有的人18岁叛逆期结束，有的人14岁叛逆期刚刚开始。人不一样，叛逆期的长短、寿命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但是在青少年时期，我们的失望来自于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青少年的监护人，你是他的爸爸妈妈、父母，或者我们也曾经是少年过，我们回想自己少年的样子，我们的失望来自于什么？我先想想，我在少年时期的失望来自于有些学科怎么学也学不懂，怎么学也学不会。那个时候没有补习班，那个时候没有课外班，我对于物理、化学、数学的学习非常的难过。那个时候有文科、理科，现在也是有的，但是好像那个时候分得更清晰。我很认真在听，但是我在听数学课的时候，在听化学课、物理课的时候，我好像听不太懂，找不到方法。如果你说历史啊、英语啊、语文，我还是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方法去学习的，而且我能从中得到一些成就感。但是每每学到化学、上物理课、数学课的时候，我就觉得

己很呆很懵。青少年时期学习成绩是一个困扰大家的一个失望的点，我这次考试比上一次退步了5名，我这次在机部里退步了20名，成绩对学生时代的我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是的。还有一种感受就是，当我们的青少年时期的我们的心灵打开，当我们不设防的，因为那时候很单纯，倾诉的时候，去给你信任的人，比如说你班里的朋友，他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的时候，这个失望来自于青少年的忽然的醒悟。还有一种失望就是跟家长的关系，家长其实作为家长的我们，或多或少也对年轻的我们的小孩有失望的时候，大家不必说，哎呀，我怎么会对我的儿子，会对我的女儿失望呢？一定会的，只不过那个失望本望呢，没有那么像我们大概脑海里当中的失望是一个形态，不是，我们只是对自己的小孩在某一个时间节点里的发生的变化和改变，有种自己不可掌控的未知感，对不对？就是一种受挫感，这个小孩还是我之前那个10岁的小朋友吗？大家会怀疑自己，是我在哪方面出了问题，是他让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由小孩的失望开始怀疑到中年人自己的失望，有没有？有打一个有，朋友们。所以我们都有非常多的时刻在活在关系里。我们作为青少年的自己的时候，我是80后，我们会有这些失望。那现在00后的小朋友，10后的小朋友，他们的失望都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来看大家留言。情未了你好，他说好希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能排除钱和权。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选题和话题，这个话题聊不完说不透，我们只能通过自己对于人与人相处之间你最看重什么来衡量这个答案。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打一个一，就是没有办法。我们在人情世故上，在经济储备和物质赋能上，都会在精神价值上影响我们的相处。就是到了一定阶段，好像就有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那我们在判断，我们在该怎么做呢？那你最看重什么，你就选择那个好了。就是你自己感觉别扭，你自己感觉不舒服了，你还在强求这段关系，那是我们自己的方法出了问题，这失望本身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了。大家觉得呢？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失望是什么，你也应该懂得失望跟你在一起共处的时候，你不要再用失望本望打击你自己。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哈。刚刚那首歌什么歌来？刚刚放大家听吗？最熟悉的陌生人哈。第二首歌曲来了。其实当我们在失望的时候，或许有一点点害怕，就是关系当中没有话语权，自己感觉很灰色。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1: 多夜的南风轻轻，
0: 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空气里的味道非常的幸福，然后月亮挂在天空，有自己的思绪，还有幸福的人牵着手在海滩上散步啊！想象是无限可以延展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非常多事情我们遇到了就要去面对，面对有可能解决有可能不解决，但是有一种心态很重要，就是放在那里我们去跟他对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好朋友，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就是不管是中年呢、青年呢、老年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淡淡的不愉快和失望感出现哈、那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上面呢探讨了中青年、少年
2: 对，
0: 青少年，
2: 对，
0: 那其实来到了中年呢，失望就更多了，因为有更多，因为大家成熟了，
2: 对，
0: 明白了好多人情世故之后，我们的期待一开始很浓烈，慢慢好像给自己慢慢往下降，就降低期待值，好像失望也会变得越来越少了一样哈，
2: 是有这样的一个起伏循环。
0: 嗯，
2: 对，我觉得青少年阶段呢，因为刚刚入世嘛，所以的话还有很多不知道，所以也能好像原谅自己，哎，有些不足之处，起码来讲自己叫哎认识不足，或者是还有理由别人承担点责任。
0: 嗯
2: 啊，要么呢说现在经常说原生家庭，爹妈扛一扛你们的责任，对吧？没，还有老师。
0: 嗯
2: 啊，总之自己呢处事尚浅，经验不足。但到了中年，大家总有一个想法，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那到三十岁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成就点什么，就觉得这辈子是不是悬了。
0: 诶，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三十岁的朋友是2000年差概出生，现在26岁嘛，2000年
2: 是
0: 吧，
2: 接近三十。
0: 对，就是我是80后。
2: 嗯，
0: 我觉得三十岁，我那个时候三十岁还没成点事儿，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么具象化哈，
2: 说对了、是这样的，
0: 是吧？
2: 对，所以这个跟时代有关系。那么现在呢，第一，首先节奏比较快，

0: 下了，大家周围一望，哎，这个我原来的同学都已经这样了，我原来同学都已经这样了，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在社交圈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相对认为的是做的比较有成就的人。啊，一般做的比较淡的人，他可能社交并不那么积极，对吧？比如说同学聚会，
1: 嗯，
0: 哎，大部分人要么就是性格积极，
1: 而且你发现同学聚会永远是那帮人，
0: 哎，你说对，
1: 来的就是那些人，不来的永远不会来。
0: 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有些人是被就是拽来的，就是有些人说，哎呀，好久不见了，你去一下吧，就给拽了，但是下次不一定真来就来。所以你说的很对，一个是性格特点，一个是最近可能真的是小有成就，哎，他就来了。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张三李四。周围的这些王五，他都是觉得，哎，你看他都那样，我才这样。所以到30岁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叫紧迫感了。
1: 嗯，
0: 当然现在除了工作事业啊，我们把它看到我们人生成功的一个标志啊，包括你在哪个行业，包括你的一些我们叫收入，对吧？啊，那这些的话都是一个外显的，能让别人看出来的。比如说最近那可能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就特别火热，那你要是在这个领域呢，你就觉得哎呀。我的梦想无意中实现了。当然我们自己一般都说的是我早就有这梦想，我今天终于实现了。很少有人说这是偶然碰上的，对吧？所以当30岁就已经开始了。那么35、40这里面又面临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生活问题。是不是有伴侣，是不是有孩子啊，有的人呢是真心的就觉得自己过挺好，但有的人可能确实由于种种原因就没有找到另一半。哎，那于是乎这方面的一个成就的压力就出来了啊，那么也是有这种我觉得叫失望失落，甚至于说在我们的工作当中都很多人去用失败来形容。
1: 嗯，
0: 我前两天有一个做长期咨询的一个人，就是他最近在创业啊，他已经31岁左右啊，他就
1: 年轻人，
0: 对，年轻人，
1: 年轻人，
0: 而且他的家境还是不错的，所以可以这么来说吧，就是他基本上来讲可以叫衣食无忧。
1: 你看啊，就是31岁，
0: 对，
1: 创业，
0: 对，
1: 家境很好，
0: 对，
1: 这如果去相亲节目，这很好的条件。
0: 哎、你说的跟我
1: 灯都没有灭
0: 的，
1: 是吧？
0: 我说的就是你在很多人的眼里面，你已经是成功者了，
1: 女嘉宾的眼睛都瞪起来了。
0: 对，所以他的这个就是能够让你写在数据里面的这些数字啊，你都可以说没有人觉得你还要天天去上班去吗？你已经达到了我们上班费劲巴拉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和目的了，对吧？
1: 嗯、
0: 但他不那么认为，他觉得我都是靠父母的，然后呢，我最近在做这个人工智能赛道的时候，再去创业，但是我发现创业的时候呢，非常的不成功。
1: 嗯，
0: 后来我就问他，你创业是哪一部分？他是人工智能。
1: 嗯、
0: 那你呢？他是一个，就是自由职业者。
1: 嗯，
0: 我说你看现在的成功，绝大部分起码得有个团队吧，而且人家得有这方面的经验吧。你不能因为你的逻辑清晰、思维敏捷、家境还不错，你因为这三个因素你就决定了你一定要成功，就没有失败这件事儿，他就很失望、很失落、很失败。其实这三个失只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内，
1: 嗯，
0: 就是他创业的时候不太顺，他吃饭的时候就磕绊了一下，在心理学上呢，这是有个隐喻的啊，觉得你看事业上和你的生活上，当然他现在也是单身啊。他确实是有自己生活的这种想法啊，但是看看周围好像也觉得再找一个另一个伴侣也挺好的，所以这方面他也失败。最后经过我们的一段这个沟通和谈话，因为他确实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的，所以他最后给我留了一句话很感人，他说、整个这时间过去之后，他说我不能把我自己的思维敏捷、逻辑清晰、比较聪明，在这个来去定义成一定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必然条件。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个创业上的失败、失落和失望等等这三个失，实际上来讲是应该的。那么也就是说我把它也跟听众朋友当中的中年人来去说，你比如说你的孩子没有像别的这个家的孩子似的可能上了一个什么名校，因为一般中年人的孩子可能面临着中高考，那好些考试成绩啊和考的学校啊似乎就成为一部分有这个家有孩子中年人的一个标志。
1: 嗯，
0: 你是不是培养了一个好的下一代？ 那别人要问的呀，哎，钟老师，你的很考哪儿了哈？你得说呀。
1: 就很自然就会问这些话题。
0: 一问的时候，有的人很坦然，但很。

0: 哎呀，你说什么我听不到。
1: 对对对，就你烦不烦？我也没问你工资多少，奖金多少，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对吧？
2: 对对对。
1: 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刚才我说的工作领域，
2: 嗯，
1: 比如说他可能做传统产业的，
2: 嗯，
1: 那可能最近是确实是不太好啊。那有人做新兴产业的，就觉得很阳光，但是过倒退十年呢，这个又不一样。所以中年人会面临着生活、工作对自己的一个定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和转折定义期。
2: 嗯，吴老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其实很多的中年人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1: 我觉得
2: 有可能吗？就像你那个朋友，三十一岁那个朋友。
1: 对，我觉得呢，我跟他在探讨的时候，我们比较常用一句话，就是到底你选择的这个适不适合你？
2: 嗯，
1: 也许对于另外一群创业者来讲的话，今天的人工智能这个赛道对他们来讲就是很适合，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并不高。但对于他来讲，他仅仅是一个爱好，而且他仅仅是观察到了这里面有商机，
2: 嗯，
1: 但这不足以你在这个行业当中可以取得很成功的那一步。
2: 我个人觉得，就是既然你接触了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嗯，
2: 就已经很棒了。先这么想，
1: 说的对。
2: 然后在人工领域那边，如果能把自己的价值最大化，或者捞几桶金，
1: 是，
2: 那其实是我觉得一个是能力，
1: 是，
2: 还有运气呢，
1: 肯定有，
2: 对吧？
1: 还有一个。这个行业它不光是一个个人打拼的，它也是一个团队。虽然说这些团队大家都叫自由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但它毕竟是个团队。
2: 嗯，
1: 所以刚才你说这一点很对，我也跟他在讲，我说其实你未必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就是你把你所谓把这件事干成了的是你可以把这些信息传播出去，把这些团队组建起来，比你自己再去学那些人工智能的那些语言怎么输出输入等等，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我也描述不出来它具体的内容，我觉得你比那个可能更适合你。所以这就是刚才你所谈到的这个目标高与低啊，我觉得有的确实很高，也就是我经常说的就是不适合你，你的资源，你的这种想法等等，它不匹配。
2: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今天话题里所讲的，你会失望。那这时候，同时中年人有一个优势啊，就是善于反思。
2: 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刚刚吴老师说了非常多一些道理哈，其实道理大家也许都明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就是我们落到真事上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局促，有时候又觉得哎呀还是过不好这个坎儿，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期待过高啊。有的朋友说我都没期待了，我活成了失望本望，有的朋友是这样，还有的朋友就说啊，所有落空的期待都是来帮你筛人的识人的，
1: 对
2: 啊，认清现实的，这是现实的道理哈。放下无谓的期待，读懂人情世故，慢慢自己愈合比较重要哈。这是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还有的朋友说要跟自己和解，释怀过往遗憾，看清人心冷暖，自在前行。说的都很容易，但是做到不容易。再看我们这边的朋友哈，有的朋友说这个，哎呀，有时候我们自己有身上有一些，比如说所谓裂痕呐、啊，伤痕呐、啊
1: 嗯，
2: 还得自己去擦拭伤口，自己要开心，整理自己。如果把所有的这个向好转变依托给外界，咱自己就显得特别被动了，
1: 对
2: 吧？你不能控制自己，对、
1: 啊，
2: 你的姿态也比较低，
1: 没错。
2: 所以大家要知道，你要把什么。你的期待放在值得的人和事情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晰。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还不如你清晨的一口白水重要的时候，你何必走到内心深处呢？
1: 浪费时间，
2: 浪费时间呢，对吧？不管是中年人还是青少年，也算是一种年龄段的往前比较前的那一部分人。
1: 哎，对，是。
2: 那我们现在关注到再往深那个
1: 啊。
2: 老年人的失望，
1: 头发花白了，耳朵也背了。
2: 老年人的失望有好多方面。如果我现在问到您，吴老师，您觉得老年群体的失望多数来自于什么？
1: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复杂，因为我是跟老人相处非常多的时候哈。其实我觉得老人的失望很多来自于说，在过去这个人生经历当中，有好多没做，就是没有按照原来想法做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如果假如他们有子女的话，他们也会对子女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些遗憾和失望。另外一个呢，绝大部分的老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所谓我们叫病， 那当然有一些严重疾病的人可能也有一部分哈，那这些老人就是

0: 却失望当时我怎么没有及时注意，所以对身体健康和就是未来时间的一个长短会有很多的这种失落感、失望感，就是他们经常再去反思。但是我经常看到的老人啊，如果他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些慢性病，我说严重的慢性病哈，其实他们经过反思之后，大部分的老人这种失望感其实会被平衡掉的，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总结和人生阅历的东西。你要知道我们年轻人虽然说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个生活状态大家都觉得不容易哈，但是大家如果想想把时间拉长一点，我们的父辈他其实经过的事情也不容易，
1: 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苦日子，
0: 我们都会把这个描述出来叫做我过的日子那么不容易，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再去放大一点看的话，我们过的日子还算容易，也挺幸福的。所以你看它是交织在一起的。那老年人有一个就是生活阅历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经验值，就是他可以把很多的失望相对比较快速的啊去化解掉，这个基于什么呢？基于健康老人，我说身体健康啊，因为身体健康对于老人来讲的话，他心里的那种所谓叫做倒计时的这种感受就会弱一些，否则的话他老是数着这个秒针过日子啊，一到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呢就已经开始担心了，自己昨天晚上要是没睡好今天能不能还过得去啊。
1: 对，刚刚有一个朋友问哈，这个赶紧解答一下这个朋友，他说哎，我也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他说我白天还会大笑
0: 啊，
1: 笑一笑
0: 啊，
1: 但是到了晚上就笑不出来了，我这是怎么了？
0: 我想具体的信息恐怕我们要花点时间哈，但是我就是大胆的去推测一下啊，我们也有一种说法叫做阳光下的抑郁，就是我们看起来很阳光灿烂，大家知道有很多的喜剧演员其实他在舞台之下是比较就是隐伤的，有很多
1: 安静的不讲话，
0: 对对对，因为他在那上面太过这种张扬和这种开放。那这位听众朋友，我想呢你在白天的时候，第一首先有阳光对吧，第二个可能有同事有朋友，你可能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呢你可能会带有一些笑容，但这些呢也许啊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发自内心，可能呢你是有一个叫示好，或者呢能让大家放心能看见我这样的
1: 形式，
0: 但是当黑夜降临的时候，那天气暗下来，灯光也暗下来，这种温度也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不自然的就会回归到特别收缩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起跟黑夜跟寒冷相关的一些情绪。
1: 我有一个场景在我的心里出现了。
0: 你说。
1: 因为我小时候住的我们那家那个我们是不是楼房，小时候就是那种平房。然后那个窗户也不大，就是那个小小的窗户，没有现在落地飘窗，没有。每当这个冬天的时候，那个风刮树枝，就会有月亮照到那个树枝上，透过窗户，就一个小我一个小孩子就在那个就看着那个场景，我那个时候就不是失望，就是害怕，
0: 对，
1: 就会因为到了夜晚呢，很多声音会放大，
0: 没错，
1: 因为城市会比较安静，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车，也没有空调，什么都没有，
0: 对，
1: 非常安静，你会听到大自然里各种各样的声响，
0: 是的，
1: 啊，那时候隔音也不好，
0: 是，所以你可以是听见我们就是。人经常说一个叫做走夜路害怕，你说走在阳光大道上对吧，就算旁边没有人，那你觉得胆儿也大，就是像现在的城市的人已经不体验这种黑暗感，因为我们到哪儿都有路灯，但是你有的时候我去郊区去玩，真的要没有灯，黑灯下火的，你去趟洗手间你都得叫一个人跟你一起去，
1: 对，就我们经常去比如说周末出去农家乐玩，郊区玩，有一条路上是没有灯的，
0: 是的
1: 啊，大家都拿手机或手电照着一路前行，
0: 对啊，
1: 反而还挺有趣，但是你如果一个人就害怕，三个人就说得缺群，那可以，
0: 那肯定的，说路上咱别说窜出个蛇来，就是你窜出个猫和狗来，你得吓一跳，
1: 吓一跳，
0: 这个不是夸张的，所以正常我们这样的一些人现在说起这个画面来，我们还多少还有一些这种感触哈。所以这个听众朋友，那你借鉴刚才说的一些，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特别隐藏在内心的一些烦恼啊，或者一些这种感伤啊等等，没有在就是白天呀，或者是在适当的时候来抒发出来。所以天一黑，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佛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

0: 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 审议国务院

0: 总是会忘记很多一些节日，而今天就是独属于关于爱情的一个节日，今天是七夕节。
1: 想要问你想不想陪我到地老天荒，
0: 所以说我们说啊，今天在七夕的时候，相信一定会在我们的民政局门口排长队，然后呢大家呢一起去这个领证的一定会有的，这个少男少女的小情侣们出门去逛街的购物的娱乐的也会有的，晚间的时候都能够想象得到，尤其是在今天的晚间，咱们市区的公园，咱们市区的商场一定是热闹非凡，那些漂亮饭餐厅一定都是人挤人的哈。但是我就觉得生活当中还是需要一些仪式感的，但什么是仪式感呢？仪式感就是今天和从前的每一天都不一样，这就叫仪式感。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不妨呢咱今天下班的时候给自己的家人准备上一份小小的仪式感。那我姐说卖花的那就10块钱也好，像那包的唯好看那才10块钱也啊，你卖上也回去，你看家里高兴吗啊。
1: 像你说过
0: 而且呢我都能想象得到啊，今天一定是在这个街头巷尾有很多这个花店都出来摆摊了，一定会有朋友圈有很多晒花的晒礼物的，哇你每年这样的话其实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厌倦，厌倦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厌倦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收到吧。然后呢我们昨天的时候其实也是去到了某一个花店啊，咱们就不说名字了，然后呢去进行拍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哦这现在的花包的真是漂亮的五花八门的。之前的时候呢很多这个男生朋友啊就会说这个哎呀要那干啥呢，那花又不实惠还不如吃个饭呢。各位男士朋友们您听好了，有的时候他很多情绪价值是不一样的，你买花那个情绪价值他大概能在你家保持7天，那个7天是什么呢？就是这7天这束花它都是你的免死金牌，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把那束花摆在你们家最显眼的位置，当您家那位突然间有一瞬间想要跟你去生气的时候，哎一转头哎算了吧不生气了，哎这就达到目的了。你说它的性价比高吗？好像啊对比什么食物呀它性价比没有那么高，但是你要说它性价比低吗？它一点也不低，能够免去那么多次的一个家庭争吵难道它性价比低吗？极高啦。
1: 这样为爱痴狂想要问
0: 来观众啊，林哥说啊，这个这主播说的土话真好听啊，然后紧接着送了我好几朵玫瑰花，行了我今天也算是收到花了啊。然后再来关注啊，这个滴哩哩来了说这个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七夕快乐宝，简单说这么浪漫的日子里来一首懂你吧。我等下给你搜一下这歌，我经常就是这个歌名跟歌对不上号，懂你我以为你会听那种这就是爱，我以为你会听这种歌啊，懂你啊，我来搜一首啊，这是属于这个80后，就是这是什么老一辈的爱啊，就是我懂你啊，没有那些轰轰烈烈，懂你。然后再来关注啊，关关说高敏啊，点一首王心凌的爱你，行嘞，给您排单啊，你看你这稍微就慢了一点点啊。然后呢，这个张小杰说怎么就你一个人呢？早间节目就高敏一个人啊，好久没听了是吧？啊，我们目前的话呢，在我们临风广播电视台呢，它全天候都是有直播的，从早间的7点的这个30分开始，然后呢一直会到我们的晚。今天的一个19点，全天早中晚高峰不同的时间段都会有直播陪伴各位啊。当然呢我们就说也会有不同的配置，人员的配置啊，你像我们这个我台某著名节目主持人啊，李某想卓某然啊，他们就是在下午的这个时间点17点到19点会大家跟大家见面会比较多一些，但今天不一样。为什么说今天不一样？各位跟大家先本来还想卖个关子呢，不卖了跟您直说吧。今天呢咱们呢有一个小小的安排，因为今天正值七夕，所以说呢理想和卓然呢会带着鲜花带着礼物走上我们临汾的大街小巷，把那束玫瑰送给陌生的你。所以说今天如果说您在街上碰到了理想，碰到了哲然，碰到了高敏，各位千万不要害羞，也不要这个觉得说的是哎呀他们在那儿呢，哎那个知道了就走了，认真一点啊，或者说这个大胆一点啊，走上前来说一句嗨你们好，我天天听你们的节目， OK那朵玫瑰就送给你了啊。咱说什么10块钱，刚还跟大家说外头10块钱就买一朵漂漂亮亮的呢，甭买了，有啥可买的呀，来赶紧找一找理想卓人，赶紧找一找高敏，找到我们那朵花就是你的。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的路线呢，暂定的安排呢，是从我们的生某龙国某界，是从这边出发。然后呢，一直呢会持续到我们的东城啊，东城啊，或者是我们瑶族区民政局，反正就是去民政局。这一路，只要你能碰到的各位啊，都可以大胆的来给我们打个招呼。然后呢，我们就把那首象征着爱情的鲜花送给你。

0: 这会儿，各位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高敏打个招呼吧，好不好？来跟高敏说一句早上好，七夕快乐啊！在七夕早上，我也很想收到更多的一个这个留言的一个祝福的。然后呢，话说起来，各位您这个第一次收到花，还记得是在朵会吗？这个问题其实好多时候就是问这个女生朋友比较多，但是我今天其实也很想问一下男生，各位男生朋友们啊，你们第一次收到花是朵会？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啊，就看到了有好朋友们，就男孩收到花了，然后发朋友圈，人家是咋说的呢？人家说的是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花，哎妈，你瞅瞅啊！就有的时候男孩子也是需要一些小小的仪式感的，对吧？鲜花从来都不是女生的专属啊。那当然呢，如果说啊，今天不论是谁，像我们说这个家人呐、爱人呐，大家其实都可以来互送鲜花。所谓节日，所谓仪式感，它并不是单指为某一位特殊的人群去准备的，其实是为我们爱的人、去亲近的人去准备的。所以说今天如果说您没有这个男朋友、没有女朋友啊，没有这个爱情的滋润，那可以把一束鲜花送给你的家人、送给你的朋友、送给你的伙伴啊。经常会觉得说有这种生活的敏锐的感知力，你会发现啊，生活回馈给你的幸福感会极多极多的。
1: 在我心中深藏着你，想要问
0: 平行多边形说，哎呀妈呀，昨天晚上没睡醒啊，昨晚没睡醒啊，昨天晚上为啥要睡醒呀？昨天晚上不就应该睡觉吗？这话说的，昨天晚上就应该可可的睡，啥也不干的啊。为什么说昨晚没睡醒啊？今天早上没睡醒吗？是啊。然后呢，这个句号来了，说这个全是爱啊。丁玲玲说这个多少爱可以重来。迪克牛仔，谢谢。行了，一首一首来啊，你等会儿我啊。这个简单说的这个懂你，我还没搜着呢。

这一点全是爱，我就知道这两天就正的一定总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这全是爱，这是我今天晚间要在我台这个晚会当中跟卓人主播一起合作演唱的歌曲啊。那今天已经很认真在记歌词了，到底唱的怎么样呢？咱就是说唱的好不好再说，这个氛围感咱先给大家造起来，热烈的拿捏住了啊。先来听第一首歌吧，来自于我们这个听众的点播啊，说想要点一首这个懂你啊，那简单点的歌。行嘞，先来听啊，我们直接从高潮起，走。

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这个你看我果然就是跟这个歌名就是对不上号啊。你这调一起，其实我发现我会唱啊，就是每次啊，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有点扑了嗓子啊。但是你就说是不是吧？没毛病，没大毛病啊。然后呢，另外啊，滴哩哩说唱这个爱你啊，对啊，七七就该听点这种甜甜的歌，来听一下甜心教主爱你。

一首来自于这个王心凌甜心教主的这个爱你，在这个时间段也送给大家了啊。那当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啊，这里是我们凌峰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您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来给我们点个赞，再点个关注啊，感谢各位了，关注主播咱不迷路啊。今天七夕节的这场活动呢，我们邀请各位啊，如果说您今天鸡妈给你猜我姐说你就卯上那又也立想和卓然，那俩人就在我大家边走边巴拉巴拉佛话着了，后头还跟了女儿会我东西在拍东西了，我跟你说，你就别害怕，别不好意思，你就凑近一点，那受受火，为啥子花儿干啥了呢？我不就是损人了？你过来，你跟我废话，我花儿就损给你了啊！你要是不发的话，你要不说话的话，那位花儿那想给你，那都不好意思，能行吗？我三人几马哥就起了，从那这可别像我也扣儿鼓蛋嘛就开始走啊，然后呢，从估计就是8点半9点嘛我就开始了，然后一直损到哪呢？损到那民政局去，我到五营那儿走了。起码有我领证的嘛，这起码个早起来拿去排队的嘛啊！哎呦，我领证的没有卖花的，来跟我说一下话啊，不敢说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吧，各位啊，今天其实我们早上出门的时候，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哈。不是特别的热，对吧？因为进入到我们这个秋天这个节气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温度的变化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早晚这个温差呢，让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炎炎夏日或者酷暑时节已经逐渐的离我们远去了啊。中午的时候呢，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晒，但是呢，除过这会儿啊，整体来说这个温度是非常的舒服。那今天咱们市区呢有雨吗？各位来提醒一下哈，今天咱们全市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3级，市区温度24摄氏度到31摄氏度，市区温度的湿度啊，这个就是在45%-45%到95%，这个湿度还是蛮高的啊。然后明天的话呢，关注到这个阵雨和雷阵雨啊，这个发生的概率就会更大一点点了。最高温度呢，大概在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

0: 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各位啊，整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再来聊一聊我们身边发生的资讯内容。当然呢，在这个广告期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音乐，如果说你也有想要听到的歌声，
1: 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银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建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